0: 随即他来到了西安市红会医院寻求治疗。
1: 我们通过他那个 CT 可以看到，发现在他的肝脏里面有一个金属的异物，它比较靠近肝门那个位置，还比较操心。结合他的病史，我们分析他应该是吃到胃里头以后，从胃里面扎穿以后，再扎到肝脏里头，然后在肝脏里头移位，从左半肝移到这个左半肝和右半肝的中间。如果再不取，时间长了，这个针再跑位置再移位，有可能会扎到他肝脏比较重要的结构。
0: 由于数十年这根针游离在体内，已经被人体的组织液包裹，这也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1: 手术中，我们通过全腔镜下的一些腹腔的一些探查，我们把肝组织逐步分离以后，最后在左右半肝连接的地方找到了这根硬物，然后腔镜底下用腔镜钳边分离完了之后边拔除。
0: 裴医生说，当时这根针所处的位置非常危险，如果任其在体内位移，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手术成功后，目前患者正在恢复当中，很快就能出院回家。
1: 这个异物取出来以后呢，肉眼底下又重新确认了一下，是一个类似于针的一个异物，用吴炯的尺子量了一下，长度是2公分，和我们 CT 检查那个长度是相吻合的。
2: 把这个针取出来了，睡觉也没有影响，吃喝啥都没影响。
0: 一根绣花针在体内漂泊40年，险些危及生命。医生也借此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孩子。
1: 小朋友在玩一些玩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它监护好，让他尽量避免远离这些有损伤的这些异物，不要让它进嘴吃进去。不同的异物到了腹腔里后造成的损伤部位不一样，将来恢复情况又不一样，有些人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大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出现一些后遗症。
3: 67斤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体重，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成年人常年背着一个小学生工作生活，可想而知重压之下身体的情况会多么不堪。日前，哈医大肿瘤医院组合院内九大学科为一名43岁的男性患者摘除了重达67斤的巨大肿瘤，成功帮助他减负。
4: 我看到这个瘤子也很震撼，这是我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腹腔肿瘤了。因为从有报道的看的话，它在这个国内也是非常罕见的。从报道数据看呢，它应该是在全国，从这个单个肿瘤重量来讲，它应该排第二。
5: 患者43岁，身高1米8，一年前他体重达到300斤，半年前他出现了厌食的情况，短时间内体重突然下降了100斤，
6: 肚子还大的，
7: 那不显出来了吗？一瘦人瘦了，
6: 对
7: 呀，就大了。
6: 这看觉开始不对劲，这不是正常范围啊，人不应该这样。就开始上医院去检查。
5: 术前可见患者的肚子大得惊人，腹壁静脉曲张清晰可见，同时伴有双下肢凹陷性水肿，身体处于严重消耗和代偿极限状态。
4: 腹膜后的肉瘤，而且属于呢是那种去分化的脂肪肉瘤，恶性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就是复发的几率也非常高。一旦你好像跨过了那一个时间点以后，生长是非常快的。它这个瘤子把它的腹腔空间全给占据了，把它的消化道、把它的肾脏都给挤的功能障碍了，所以说它不能吃饭，它自然它就这个危及生命嘛。
8: 即便不做完整的切除，我们做这种减瘤的切除，减少这种占位效应、压迫效应，这个患者也能够活下来，所以至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还要有一定的生存质量。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在多休克会诊的过程当中要去争取，要去努力把这个肿瘤去处理掉。
5: 经过多学科协同作战，医护团队用了5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个巨大的肿瘤完全切除。目前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很快将出院休养。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雨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午后到明天的中午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是达到了大雨的量级，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和明天的早高峰出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而山区会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气温则是有所下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会在 18度上下。夜间的体感还是较凉的，请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受凉感冒。而到了8号到10号这三天，8号上午还会有弱的降雨天气，但总体雨量较小。其他时间呢，则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总体是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2到28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4到16度之间。夜间的凉意明显，请朋友们做好添加衣物的准备。最后要提醒大家，近期的气温是起伏较大，朋友们要多多关注天气和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推进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呢，是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该规划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记者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备受瞩目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迎来重要节点。随着今年风暴会前，堤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等重要节点的集中亮相，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互联互通体系得以完善，两园一河的滨水活力新空间已基本成型。新空间将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成为文商旅体融合的新范本。
1: 在永定河上，一艘小船正在平稳前行，这是新打造的两园一河客渡船项目，计划在服贸会期间正式面向市民开启试运营。

0: 餐饮、亲子三 C 数码等等啊，这些商户呢来享受消费的优惠，实现了将服贸会的这个会展流量。
1: 行蔬菜的含糖量跟很多传统水果相比不在一。
2: 据了解，为保障活动圆满进行，首尔市启动了综合性措施，包括强化人流管控、全面加强现场管理与服务保障等。首尔国际烟花节始于2000年，每年吸引近百万名市民和游客观看，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年度庆典之一。
3: 当地时间5号晚，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在越南芽庄落下帷幕。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乔赫里莫拉多明格斯摘得桂冠，她也是该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2: 本届世界小姐大赛定于8月8号至9月5号举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11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角逐，24岁的多米尼加选手乔赫里莫拉多明格斯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乔赫里来自圣多明各，他的主业是一名教师，教授文学和社会研究。世界小姐大赛被公认为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选美比赛之一，于1951年在英国创办。西班牙和马来西亚选手分获本年度的亚军和季军。
4: 坐落于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担纲设计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首次对媒体开放，博物馆将于9月22号向公众开放。
5: 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由《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创作者、导演乔治·卢卡斯和妻子梅洛迪·霍布森共同创办，旨在通过图像讲述故事，探索故事如何连接不同群体，塑造共同信念。
6: Something that I felt very, very strongly about in terms of honoring illustrators. People who, artists, I think, who illustrate stories that are already written. And most of the stories are myths.
5: 博物馆坐落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展览公园，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担纲设计。馆内设有30多个展厅，展厅面积超过9300平方米。建筑整体造型流畅轻盈，宛如一艘流线型的巨大飞船漂浮于公园之中。
7: George Lucas often talked about community and how to bring young people, next generation, to a museum like this. So we want to make architecture look futuristic.And making people curious. What is it?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this is a spaceship. Some people say this is a cloud.
5: 马岩松表示，该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产物。中国建筑设计团队从中国传统园林和建筑中汲取灵感，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融入博物馆设计，将人、自然与建筑有机融合在一起。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将于9月22号正式向公众开放，首展汇集1300多件作品，涵盖绘画、插画、漫画、摄影、电影、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4: 在保加利亚小镇古尔科沃，一场生态拉力赛热闹开赛。20头驴子拉着色彩各异的彩车，沿街巡游后展开竞速。这项有着55年历史的活动，如今也成为了古尔科沃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盛事之一，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参与者与观众。
2: 今年的比赛以骑着毛驴奔赴埃菲尔铁塔为口号，赛事保留经典流程，装饰精美，极具地域特色的驴车沿街巡游，随后开启集体竞速比拼。这项比赛既充满趣味，也向年轻一代展示本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乡土记忆。古尔科沃的驴车大赛始于55年前，由3位学生发起，现已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如今，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普及，毛驴早已退出当地生产生活，但不少民众仍表示，和毛驴这种长耳朵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
4: 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国际秃鹫保护日。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举办2026年国际秃鹫保护日纪念活动，希望以此提高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2: 秃鹫被称为大自然的清道夫，作为一种食腐动物，它们能加速动物尸体的分解并减少疾病传播，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了解，巴伦西亚动物园生活着5种秃鹫，其中3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园方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0: 有举办国际秃鹫保护日纪念活动，希望以此提高公众对秃鹫生态价值的认识，关注它们的栖息环境和面临的生存困境，提高保护意识。
1: 比斯开湾是北大西洋东部海湾，位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提议延长这里的禁渔期，以此减少海豚的意外死亡。
2: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禁渔期将持续30天，时间大致在明年1月15号至2月27号。在此期间，比斯开湾海域禁止8米以上渔船作业，以防止海豚等海洋动物被误捕。据了解，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渔网误捕是造成它们搁浅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24年以来，比斯开湾的禁渔措施有效减少了海豚的误捕量。目前，该提议已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生效。届时，预计约有300艘渔船受到影响。欧盟方面将就此向渔民提供财政支持。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票房人次双增长，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这个夏天，中国电影市场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更以电影加多业态融合的创新实践跑出了发展加速度。特别是一批老字号影院正结合自身优势玩出新花样，焕发新生机。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位于大石栏的大观楼影城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如今走进大观楼影城，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百年影城也更加接地气。
5: 大观楼呢，有这个历史身份，然后呢，它同时处于大石栏这个旅游商区，
6: 对对对。
5: 然后结合这个人群的特点呢，一个是我们发挥自己的历史，您看这个墙上这些个，不光是大观楼的历史，从清末的时候，1905年放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然后呢，到现在。这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大堂呢，做了一些个关于电影元素的，像文创产品的售卖。这样呢，就是大家过来的时候呢，也能作为旅游的一个纪念，这个打卡盖章。
6: 这就是大观楼，
5: 做的特别清晰。
4: 影城还推出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操作老式放映机。
7: 咱这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适合给学校啊、家属大院啊。
6: 这都是观众来都可以自己体验的，
7: 对，自己体验。北京这儿可能就我们这儿还有这种机子，配件不好买。
8: 让大家伙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而且使它这个文化能够传承呗。
9: 就觉得这也是既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沉淀吧，觉得反正还是挺有意义的。
4: 首都电影院作为老字号电影院也在探索新路，金融街电结合近期上映的《四渡》和《密档》等影片，邀请党校老师为观众讲解历史背景，帮助观众更深入理解影片内涵。
10: 可能有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同事啊，他可能不太了解像《四渡》和《密档》的这种历史背景，那么通过党校的老师的话，他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四渡》和《密档》的这种影片会有很促进性的作用。
4: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还打出了电影文化生活新空间的概念，观众可以享受美食、咖啡供应等多样化服务。在新的时代，这些老字号影院也在适应新的变化，用新的面貌为观众提供新的体验。北京台报道。
3: 如今人们走进电影院，可不仅是为了看电影，更是为了释放压力，收获情绪价值。影院呢，也不断地推出创新服务，让这里成为了喧嚣都市里能休闲、能互动、还能小憩的场所。
4: 大家好，我叫大白。记者了解到，大白原本是一只流浪猫，被资料馆工作人员救助后，经常在院子里玩耍，逐渐和影迷熟悉起来。如今，很多影迷专程来资料馆和他互动拍照，大白也成了资料馆的一张萌宠名片。
11: 当时就是我和同事在资料馆的院子里面发现大白当时是和其他的猫打架，然后身上是有很多的伤，大概是过了2周之后，我们带他去医院做了绝育，做完绝育之后就放归了。然后后来的话，大白就是经常来资料馆的院子里面。

0: 玩耍，后来也是逐渐和影迷就熟悉了。
1: 告别了大白，记者又来到了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这里提供的午休服务同样吸引人。工作日的午休时段，影厅提供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
2: 周一到周五12点到14点，法定节假日除外，单次体验卡只要19，月卡只要99块钱。我刚才呢进到了影厅之后呢，我发现真的有很多的附近的工作的这些朋友在里面休息。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呢，我们就没有进行拍摄。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等他们睡醒之后，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的感受。
1: 2点过后，记者走进午休影厅，这里是影院的 VIP 厅，座椅可以放平，办理月卡还提供耳塞、拖鞋、眼罩等。几位刚睡醒的观众分享了体验。
3: 因为我就在楼上办公嘛，然后其实去年也有办，就觉得中午休息的这一个多两个小时可以下面这边比较安静的舒适的休息一会儿，其实对于我下午的工作呀精神啊都是比较好的，体感还挺不错的。
4: 每天中午其实在办公室睡觉趴睡觉很不舒服，然后正好借着这机会下来，然后里面有这个沙发，然后毯子能躺着，然后灯光比较昏暗，然后午休会更加舒服一些。对，
5: 中午的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影院的一个闲时，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1: 首都电影院金融街店也推出了工作日午休服务，每周一至周五的11点30分到14点开设专属午休观影场次。
6: 我们增设了5间的排片，周边的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可以凭借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我们前台来购票，观看普通厅的影片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
1: 北京台报道。
7: 昨晚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来到了最终的决赛，在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东道主青岛男篮的冲击，以年轻人为主的首钢男篮打出了精彩的攻防转换。这帮小鬼当家的孩子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为球队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也为新赛季 CBA 联赛的到来开了一个好头。
8: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年轻人非常努力的训练，然后去努力改变自己，然后想为球队做出贡献的这种努力程度非常好，一直在加练。所以你大家都能看到这次比赛这个年轻人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9: 我一直跟他们讲，就是说你进攻可能都会有不太稳定的时候，但是你昨天我们说要把这个防守要把这个速度我们要求要做出来，我也就够了。那我觉得他们执行的不错，而且他们越打越有信心。
10: 赛后无论是主教练还是球队的队长都把赞美之声给到了球队当中的年轻人。在决赛的舞台上，由于队内老将伤病的原因，李楠指导从开局就给了像孙亚辉、王凯、张之遥等年轻人更多的出场时间。尤其是在开局阶段，首钢队一度派上了5位年轻人同时出战，但是小鬼当家的他们却用自己的积极性为球队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开局。
11: 我觉得是通过一天一场一场积累吧，然后每一场做的争取有一点比前一场更好，然后我觉得应该通过一段时间积累会比现在更好。
12: 肯定很激动啊，然后做年轻队员上场我就先做好防守吧，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10: 此前表现出色的小将孙亚辉、张鹏辉等人本场比赛继续稳定的输出，但是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两名年轻的内线张之遥和吕天赋，他们的表现格外抢眼，二人合力拿到了27分，在攻防两端用自己的积极性收获着球队的信任，
9: 非常不错。尤其是小吕，为什么说小吕呢，一直都没打，基本上没怎么打过啊，而且今天你看他整个从防守啊，从终结篮板是不错啊，让我感觉挺意外，算是意外的收获。张之遥这几场在一直就在打，然后我觉得也是表现得不错，至少小孩嘛，你敢投啊，敢打呀，敢拼啊。
10: 无论在场上是顺境还是遇到困难，孩子们在决赛的舞台上都顶住了压力，并在对手第四节反扑的阶段咬紧牙关，最终以83-78战胜了东道主青岛男篮，夺得最终的冠军。赛后，全场独得15分的小将吕天赋拿到了决赛 MVP， 首钢男篮也用夏季联赛的冠军为球队的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12: 肯定是有很多不足吧，然后比如说在篮板球啊这些方面上，然后在训练的，在以后和 以后的训练和比赛中，然后慢慢调整自己吧。
10: 北京台报道。
13: 五号，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鸣笛开跑，3012名参赛者踏上京西古道，在竞技挑战中解锁京西独有的自然与人文双重魅力。
14: 我是辽宁大连的，第一次来到北京，北京非常美，
15: 看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16: 我要用脚步去丈量京西古道，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历史底蕴。
13: 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界台四段首次纳入赛事路线，多条赛道新增8启动景区专属点位，连绵古道与古寺交相辉映。2026年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随后将陆续举办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户外赛事。北京台报道。
7: 2026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大家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推荐精彩赛事。
13: 本周北京体育赛事看点丰富，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FIBA Open 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首钢元战将精彩上演。近年来迅速走红的新兴耐力运动 High Rocks 健身跑将再次来到北京，多项自行车、铁人三项等赛事也将陆续举行。与此同时，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正式开启，北京网球赛季也将逐步升温。9月12号到13号，2026年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在门头沟区举办，设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个组别。徒步达人组包含水库探秘18公里、红色之旅11公里、古村穿越18公里3条路线。徒步之星组面向深度徒步爱好者，需连续2日完成水库探秘和古村穿越2条18公里线路。9月12号到13号，2026年FIBA Open 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首钢元战将举行，由国际篮联中国区主办。此前已经完成了通州站，总决赛将于9月底在三里屯举行。9月10号到13号，2026至2027赛季 High Rocks 健身跑北京站将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网球方面，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正式开启，国家网球中心将陆续迎来多项赛事和活动。9月12号到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将率先开打，该项赛事曾见证多位中国新星夺冠。此外，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滑板组匹克球项目将陆续进行。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及五子棋锦标赛也将同期举行。

0: 生活中不少人靠练习俯卧撑锻炼身体。武汉呢有一名中年男子，每日坚持做上百个俯卧撑，没想到呢最近呢却因为俯卧撑诱发了眼底出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最近，武汉市民胡先生急匆匆赶到医院眼科急诊，属实是遭了无妄之灾。人到中年的他格外注重身体健康，特意坚持居家健身，日常硬核打卡，每天稳稳完成100多个俯卧撑，自律程度拉满。但事发当天，他正在做俯卧撑时，突然感觉眼前冒出来一个黑影，
2: 感觉到视力有一定的下降，最主要是眼睛前面有块黑影的遮挡，就像这个手指头伸到你的眼前一样的。
1: 医生立刻为胡先生做了眼底检查和 OCT 详细检测，最终确诊为视网膜浅层出血。很多人下意识觉得眼底出血只可能是磕碰外伤导致的，完全想不到日常的剧烈发力运动同样会成为导火索。
2: 包括这俯卧撑啊，或者引体向上、举重啊，这些运动导致这个腹腔压力的增高，进而传导到眼睛之后呢，导致这个静脉回流的受阻，下一步就会导致他眼底的这个浅层的毛细血管破裂，表现为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万幸胡先生出血范围不大，通过保守治疗后，他的眼部病情逐步恢复。医生也给出明确的健康提醒，不仅仅是俯卧撑，包括举重，甚至便秘、剧烈咳嗽、吹奏乐器，都会造成体内压力骤升，这类统称为瓦式瓦动作。普通人有一定发病概率，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患者风险会成倍增加。
2: 高血压呀，对吧？或者动脉硬化这些病，血管弹性差了，那么相对来说，你做瓦沙瓦动作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或者强度比较大的话，那出血的概率肯定是比较高的。
1: 医生提醒，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高危人群分为两。

0: 大类，一类是患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一类是酷爱高强度健身的年轻人。就算没有高血压，超负荷的力量训练同样存在眼部受损隐患。
1: 眼睛里爬出活虫，这不是恐怖电影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病例。近日，昆明的一位24岁的女性深夜来到医院眼科的急诊，她告诉医生呢，眼睛里爬出了活虫。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女子眼内有数条白色的线虫在微微的蠕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接诊医生介绍，当天在裂隙灯下可以清晰看到患者左眼下睑结膜囊内有多条白色线虫。医生为患者点了眼用表面麻醉剂，将虫体完整取出，前后共取出了5到6条。然而第二天，患者再次来到医院，表示又有虫往外爬，医生又为他取出数条。为什么女子的眼睛会钻进虫子？医生追问病史，得知女子家里养了宠物猫，而且她平时还经常投喂流浪猫狗。更关键的是，她长期没有给家里的宠物做体内外驱虫，自己还有揉眼睛的习惯。
3: 我们给它取出来的，我们叫做结膜吸吮线虫。这个虫呢，它是一个白颜色的、乳白色的、半透明的，长得呢非常像一个棉线，它长呢差不多就是5到20个毫米这个样子。这个虫呢，主要是流行呢是在我们亚洲地区，所以我们又叫做东方眼虫病。
2: 医生解释，猫狗不会直接把虫传给人，人和人之间也不会相互传染，它的传播途径必须依靠果蝇。感染了线虫的猫或狗，眼部分泌物里带有幼虫，果蝇舔舐了这些患病动物的眼部分泌物后，幼虫就在果蝇体内。当携带幼虫的果蝇靠近人的眼睛，并舔舐人眼分泌物。

0: 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专家表示，随着新学期到来，该国流感病例数可能继续增加。
1: 据乌克兰媒体六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纳什，双方举行的首轮会谈时长超三小时。
0: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首轮会谈结束后，威特科夫表示，本次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推进相关斡旋进程，推动事态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各方均期盼这场冲突以公正和平的方式终结。会谈开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并已准备好相关提议。当地时间五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 黎巴嫩卫生部六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另有二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和政府办公机构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奈拜提耶市长表示，这是该市公共机构第二次遭以军空袭。黎巴嫩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00人死亡，12300多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六月二十六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六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0: 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军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其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还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1: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
0: 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到初秋辽阔的黄河滩涂看一看。
2: 成群的白鹭、苍鹭等水鸟在河滩上或集群休憩，或独立水畔，成为了黄河生态治理成效的生动缩影。

0: 白露，请您喝一杯白露茶。秋凉，哪种美食别贪杯。直奔新发地，哪种蔬果最应季。郊区寻美味，哪种树熟正当时。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白露。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遇见北京最隐秘的生命之美。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是的，这道原因呢，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主要是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快，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枯水期，达到喷射耕地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0: 马后炮，这么懂咋不早说？
1: 地理真题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2: 否则就绕过去了。已经开头污染区的工程，我们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送他们的金子给扣出来。哎，
3: 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2: 才9万，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0: 我同意。
1: 小宝，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欧阳队长，放心吧，
1: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0: 这你早已通用，没有水的时候很好。
1: 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2: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
1: 三八，
2: 大家只能靠你了。
1: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
1: 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0: 想听你自己说嘛。
2: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0: 啊，
2: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0: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2: 咱那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3: 我偷东西了，你！我偷东西，我就剩一点了。
4: 哎，胡说！你装地上我看见一大片。
3: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4: 交了多少给你？那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3: 你个看的，你把嘴上这乌鸦，你把它赶走。哎，准备，
5: 拿好了。
6: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7: 欧阳，
8: 欧阳，
4: 好，走。我，
7: 哎，就不错了还。
4: 啊，好喝好喝。
9: 我只抢不喝，队长。你。
6: 香得很，
2: 给。
4: 哎，说，来，喝一口。哎，要废吗你？
3: 这有啥好抢的？
4: 你等着，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6: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0: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2: 啊，说啥？
0: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7: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0: 查错，你呢？
10: 我。
0: 啊。
10: 把中国回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生的羊也是一样的。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0: 那个叫保育工作。老韩，你说说。
11: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0: 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
9: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0: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吧？
9: 哎，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0: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12: 等一下，
6: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1: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6: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不是要上电视吗？哎，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了。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10: 我不敢保护区了。
9: 闭嘴。
6: 假如有一天柏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他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你怎么知道是我？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原来你想的是我呀！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吓我呀！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糊弄小孩的话。

0: 你现编的吧？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1: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嗯，
0: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图，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1: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20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 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兰，这片土地，星空。

0: 来，早上好。
1: 这么熟练？
0: 来，
1: 快赶上贺清源了。
0: 哎，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1: 又给我搞特殊。
2: 这叫女士特供。
0: 给。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
1: 跟谁比？跟加策比？你跟我们省点子弹吧。
0: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1: 比生的好吃。
0: 呀，谁呀？
3: 快上来！快上来！
1: 叫他们起床。
4: 起了，有情况。
1: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4: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5: 是我们的车。
4: 你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桑巴，是他，
1: 你这个没意思，李明。
0: 不行了，快进去了。
1: 拿枪了，都拦住他们！
2: 小亮，把他杀！
3: 拦住他们！
4: 这里走！
5: 拦住杀手！
6: 我来！我来！
7: 我来！我来！我
8: 来！我来！我来！我
9: 来！我来！我
1: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0: 我
1: 来！
10: 我不走了！
11: 别吵！别吵！
10: 别吵！
12: 把牛都撞到一个车上，小刘还是回县里。
13: 我不走，
0: 我不敢。
14: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15: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4: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0: 认识。
1: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3: 哎，别动！你干什么？吓他们干什么？
4: 我只是想问问你，把这放下，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

你们两个人都把枪放下。 我先放。

0: 东子，起来。
1: 杜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请。

0: 罗建长，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0: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2: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1: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谁抓的人关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任的共同背后，都是窝子，八百人都关在那里了。

0: 不容置了！大成，上来！
1: 上城！
0: 上城！快！

0: 位于博拉木拉境内的骑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
1: 更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 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
2: 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拎出来，抓紧抓住。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我该向小何道个歉，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取到老林的领下，不多，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棉鞋9双。
1: 手套、十衣服，好像还有一床被子。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削了的，又有没削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被揭断套。
2: 临走前，你抄给我的那封信。王母，这次进山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 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王母，等我回来。
1: 我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 属于他的一切，都不敢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先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油尝来啊。
2: 喂，你们干什么？说了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哎
0: 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照顾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2: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州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
1: 别笑了，走吧。
2: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3: 好啊，行，别随便拿，你要酒。
4: 队长，我喜欢喝这个呢。
2: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昆龙居家。哎，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2: 大吗？
5: 大呀。
2: 不大呀。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5: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

0: 白洁，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久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1: 我说
2: 没事，
1: 你不想，
2: 没事，
1: 你们大家不想。哎，我倒倒吧。哎，
2: 好，姐，你先帮我招呼，我还有两个菜。
3: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洁说的没错，荒野中的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为了何清源，我认个东家吧。
1: 为了张扬，为了巡山队。 为了博拉姆了。

0: 我能再补一个吗？
1: 不是嘛？为编制。妈呀！你，老子里专有这个东西。
2: 来，没编制干一个。
3: 你这账怎么算啊？16+7.5等于多少？16。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0: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3: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0: 这个娃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狂妄，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
3: 你听不听？
0: 你说不说？
3: 说，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0: 解释。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博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一次。
4: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5: 怎么样？搞完可以吧？白驹，又迁走了是不是？没，我接着说。打出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综上。
6: 经济命题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
0: 哎，对不起啊，县长。
6: 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志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博拉穆拉巡山队负责人，多谢同志。坐吧，大家都坐吧。
5: 啊，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哎，您继续。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穆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4: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三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治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治，让马治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治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八九个人，其中还有四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
1: 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你到底屠了多少人来啊？
1: 我还觉得印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看到就没了。我跟你说，我就打四五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
3: 你数人到了吗？再印几份啊？
1: 有的，
2: 我就数几份。
1: 我想说了，咱就不要想着提现在升值了，尽可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4: 你说的轻巧，晚风一进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1: 哎，白娟，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坐。
0: 我给他咔嚓两枪，走。行了，可以了，顺手的事。快点，快点，快点。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博拉木拉反盗猎反盗菜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

0: 这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布拉姆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 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的做下去。
1: 队长，
2: 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您好，我想请问您。 关于勃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保育所有点紧张。为了彼此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的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 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勃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
3: 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0: 这件事情。
3: 我早就跟县里提过，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0: 老林。 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兰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 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 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0: 好，我会认真看的。 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今天晚上做的多，等一下再吃饭啊。
1: 不用麻烦了，下个面条炖回一锅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吃不下。
0: 出什么事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
1: 哼，出名？以后啊，县里的日子更难过了。
0: 怎么这么说呢？
1: 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
0: 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
1: 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2: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他说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杰。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博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盗采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杰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
0: 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在那能有当年难？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有出路的吧？就是谁呀？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1: 嫂子
0: 来了。
1: 小冯来了。
0: 啊，
1: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的，带了点小礼物。
0: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1: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吸人。
0: 什么吸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我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今年20多个采矿。

王鼎，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考，无人区里要请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量。

0: 公里，市集生态涵养、行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八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三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1: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2: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湖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1: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2: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3: 整个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安逸，就是非常放松。
4: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过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骑行。
0: 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5: 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来骑3到4次，现在修的这个新路是相当好，对骑行来说是特别友好，环境也特别好，空气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条绿道，给咱们的公园点个赞。
6: 绿荫覆盖面比较大，而且凉快，比较安全，骑行的人越来越多，让老百姓也更享受这种青山绿水。
0: 目前开放的八段骑行绿道分布在公园各处，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2: 那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7: 而说到骑行啊，守法是底线。那最近呢，民警在执法的时候接连拦下多名骑车人，有人一头扎进了机动车道，有人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安全扣，是路标不清楚，还是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呢？来看看。
8: 来，刹车刹车刹车，大哥，我们跑机动车道。
9: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接连拦停多名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和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骑车人，其中不少骑车人还同时存在这两项违法行为。
10: 那念我顺着那条道，我就
8: 这真行，这一点弯不带拐的。您是驾驶员，您是吧？路面标识标线都有，对吧？指示牌。您只能自己观察啊。然后其次呢，还有一点，您自己可能都没发现，规范佩戴头盔。您这头盔的安全扣在哪儿呢？在后脑勺呢。对，跟对，从下边对，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然后头盔这事儿呢，我警告您，以后咱们就规范佩戴。您既然戴了，咱就把安全扣一并的给佩戴好，让它起到这个能保护您头部安全的作用。第一个，您刚走机动车道拦着您，然后第二也没戴头盔。头盔呢是咱们这5月1号的新规嘛，对吧？也实行3个月了，大家都戴着呢，您也是吧？克服是吧？说天气热，买个带透气、带网眼儿那种盔都可以啊。然后机动车道切记千万不能进去啊，因为在机动车道那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肯定你要有责任是吧？而危险性太高了。专门有非机动车道，你就走非机动车道。
9: 在民警的提醒下，这名骑车人戴上了头盔，民警对他做出警告处理。没过多久，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他按规定佩戴了头盔，可却选错了骑行的车道。
11: 您回头看一下，这边原是非机动车道，这边是机动车道，您怎么从这边走过来了？您看，他这是因为他这设计是一公交站，公交站，您说他要进站停车了，您要不在后边等着，要不您就从这边得超越这公交车，那这边有汽车就很不安全。
9: 最终，民警对这名骑车人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元的处罚。民警提醒，规定不是用来挑战的，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头。

0: 盔戴好扣紧，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北京台报道。
1: 说完骑车，我们再说开车啊。开车上路稍不留神儿就会酿成事故，究竟司机的哪些操作会瞬间引发危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公共视频学习一下，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2: 凌晨的路口，一辆货车压着实线连续并线，直接抢进了左转车道，掉头时又没有观察后方，车尾直接撞上了深色小客。这起事故发生不是技术问题，是对规矩缺乏起码的敬畏。这里是凌晨一点多，西直门内大街与西直门南小街的交叉路口，这会儿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这辆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原本行驶在由东向北方向的右转弯车道中，突然司机改变了行驶方向，驾驶货车竟然压着白色实线连并数条机动车道，愣是抢进了最里侧的那条左转车道，而后司机驾车向左转弯掉头。由于转弯半径过小，这位司机没能一把掉过车身，在向后调整的过程中，他没有认真观察反光镜和后视镜，导致货车尾部撞到了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这位货车司机一系列的驾驶动作表明，他缺乏应有的交通安全意识，对法律法规更是缺乏起码的尊重，最终引发了这起交通事故。所以说，无论到什么时候，司机们行车中的安全素养都不能下降，一如既往地遵守法律法规，自然才能获得法律法规的呵护。绿灯不是通行证，斑马线前必须要减速观察，这是法律要求，更是对安全的尊重。也想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别光指望着车让人，自己也得多看一点，慢走一步，安全才能多一分。这里是早上六点多，广渠快速路辅路与石门西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自南向北行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而由南向西行驶的车辆也转弯进入了桥下方的路口。您注意看那位男士。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男士正行走在人行横道上，没成想他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撞翻出去，撞击过程令人感到揪心。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尽管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可是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有些分心走神儿。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那位伤者抬上担架送往附近的医院。对大家来说，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通过路口时，不光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司机朋友，请注意礼让在人行横道上通过的行人，而行人朋友也请多加小心，保障自身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广安门外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公交车自东向西开过来后，司机把车停在外侧车道中，紧接着一辆深色小客从他后面开了上来。您注意看。在发生事故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减慢车速之后，转而向右掰轮，他想要把车并进隔离带另一侧的直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一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失控的出租车甩向道路左侧，撞到了那辆公交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深色小客和出租车的车损着实不小，尤其是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这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想要变更车道，大家不能只盯着车身前侧的情况而忽视通过反光镜观察右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就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想想看，如果并线前司机能够通过反光镜多观察一下右侧情况，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变道不是打一把方向的事儿，观察、打灯、确认安全再行动，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省。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换一话题啊，新能源车有专属的电车胎，这事儿如果您不到换胎的时候可能不清楚，而它的价格呢可能会比同尺寸的普通燃油车轮胎贵不少。这个话题啊在网上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那新能源车专用轮胎是智商税吗？贵在哪儿？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替换吗？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新能源电车车主经常会吐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该换胎的时候啊，发现新能源车专用胎比普通燃油车轮胎要贵一些，而且啊，这个一些甚至达到了贵一倍这样的程度。到底贵在哪儿？普通的燃油车轮胎能不能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直接给电车来用？这些问题咱们今天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来详细的聊一聊。
4: 大家一直不理解贵在哪儿，今天啊咱就这个话题好好说说。看旁边就是一些新能源车的轮胎，咱们再来看看，这是普通传统燃油车的轮胎。首先旁边的侧面支撑厚度和硬度强度完全不一样。您看传统燃油车轮胎，咱们把支撑面切开，首先看啊，这块是钢丝线，这块是支撑最后的位置，它的大概厚度在8毫米到10毫米之间。但是咱们新能源车上的专用轮胎，侧面的支撑面能达到15毫米，甚至可以能达到20毫米。为什么新能源车辆的支撑臂要比传统燃油车的支撑臂厚？来，咱们看一看，因为咱们新能源车啊，在底下比传统燃油车多了一块驱动电池，这块电池它的重量会非常大。比普通同等型号的车辆，传统燃油车大概率需要重个200到300公斤，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再装上普通轮胎的支撑力完全就不够了，侧臂支撑力不够会导致轮胎啊被压瘪，工作面完全与地面贴近，这时候就会增大摩擦力费电。第二点，侧面会有钢丝线作为支撑，反复的折叠就会导致过早老化，侧面支撑面断裂起包的这种现象。打个比方，咱们一根铁丝在正常捆绑任何东西的时候，它的强度会非常高，但是铁丝最怕就是反复折叠，当反复折叠一次它就会出现断裂。
5: 除了更厚的胎壁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电车专用轮胎的内壁也多有隔音棉的设置。
4: 第二点，您看啊，普通的轮胎内部是一个光滑表面，但是新能源轮胎内部是有一层隔音棉的。咱们首先说是隔音干嘛使？传统燃油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轮胎内部的气压会被行驶过程中的轮胎变形。

0: 的特别关注。
1: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进展。记者9月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截止到9月5号18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截至九月五日18时，此次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截至九月五日18时，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1: 尼泊尔救援部门当地时间5号证实，尼泊尔努瓦果德县一名64岁的妇女在被困泥石流掩埋的建筑当中多日之后于当天获救。搜救的视频显示，这名妇女获救的时候意识还比较清醒，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0: 那当地时间的5号，尼泊尔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11天，中国公民陆海涛在尼泊尔热索瓦县一处工程隧道内获救。
1: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生命奇迹还能够再次出现。好，接下来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3: 获救后，陆海涛被由直升机转运至加德满都尼军总医院接受救治。据陆海涛回忆，他在泥石流灾害发生时爬到隧洞高点，始终没有放弃获救的信心。当天下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探望了病床上的陆海涛。
4: 刚才会通知你的家人，你放心，家人这样就放心了。他家里担心嘛，让他们过来帮你。是，跟孩子联系。他是男孩吗？男孩哈，我们很高兴，他现在这个身体状态，这个精神状态都非常好。
5: 我是非常在开心，真的，对我来说是幸福。
4: 对大家都是奇迹，因为我们国内也配了专门的救援专家，你去搜救，一直没有放弃。你看，还有相关的救援人员都在做持续的努力，终于那天把你救出来，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所以我们正好能够更好的珍惜生命。
3: 目前，陆海涛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晰。北京台报道。
1: 前方的救援还在紧张地进行，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奇迹能够更多的出现，我们也会持续的特别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江西。记者从江西吉安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又发现了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具体的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截至到目前，已经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
0: 此次突发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是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于五号凌晨4:00发生的。灾害发生之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通道路，转移群众。
6: 九月五号8:00，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十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12:15，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受阻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7: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点。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6: 19:30，部队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
8: 现在又发现了有些部分群众没有转移，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要全村整体转移出去，然后现在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6: 10余名武警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目前受困群众都已陆续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 今天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文向社会公布。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0: 意见提出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2: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利益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我们聚焦投资于人，不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队伍建设。这些年来呢，我们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的研培计划，还有青年传承人的这个培育行动。10年来，全国共有200多所高校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培育研培计划，会议的传承人超过了20万人次。
3: 今天的这场发布会呢，有些特别。发布厅门外专门设置了历史经典产业体验展示区，政策导向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展品。北京坐拥着大批的老字号和传统工艺资源，伴随系列扶持政策逐步落地，也将为京城的这些老品牌拓宽传承创新、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发展空间，让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记者武艺韩梦健报道。
4: 现今呢，提前立遗嘱的老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那相应的法院受理的遗嘱纠纷也多了起来。
5: 同样是提前立好了遗嘱，那为什么有的被法院认可，有的却被认定是无效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二中院审理的两个真实案例。
6: 高老先生和妻子李女士共育有3个儿子，老两口去世后，三儿子高某拿着一份父亲口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代书遗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遗嘱单独继承父母住房。遗嘱写明房子归三儿子一人继承，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1号，还有高老先生和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
7: 但是另外两个儿子对这个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老人生前患有这个帕金森疾病，认为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有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此是存疑的。
6: 为了证明遗嘱真实有效，高某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老人当时神志清晰，表达正常。法院通过这些证据认定三儿子高某手中的遗嘱真实有效，判决房屋由三儿子继承。
7: 首先是这个案涉代书遗嘱呢，它是有这个老人本人签名，然后这个代书人也都在这个遗嘱上去签名写日期了，它符合法定的刑事要求。小儿子提交的这个疗养院的这个证明能够证明老人当时是有这个行为能力的，然后这个诊断证明也记载了老人在订立遗嘱的时间前后意思表达清晰，行为能力也没有问题。最后呢，这个两名见证人出庭陈述了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与这个疗养院出具的这个证明的内容也能够相互印证。
6: 在另一起案件中，虽然原告提交了2份遗嘱，却都被认定为无效。赵先生和妻子育有2个儿子，赵先生于1990年去世，由妻子独自抚养2个儿子。2017年，二儿子赵某病故，赵某的儿子小赵在父亲去世后拿出了2份遗嘱。
7: 赵现在拿出来2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他的爸爸呢是先于他奶奶去世，然后这2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6: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并不认可这2份遗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赵拿出的2份遗嘱都存在明显瑕疵。
7: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 及这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所以这个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刑事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6: 而小赵出示的奶奶的遗嘱是录像遗嘱，视频画面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没有见证人，也没有录制的具体日期等信息，法院也不予认定，最终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赵家遗产。北京台报道。
4: 好，看了刚才的两个案子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一份合法的有效的遗嘱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立，不同形式的遗嘱法律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5: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法官梳理整个事件。
6: 二中院的调研显示，涉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遗嘱存在刑事瑕疵的案件占比达到两成。那遗嘱一共有几类？各类遗嘱形式上又有哪些要求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遗嘱一共分为六类，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自书遗嘱无需见证人，遗嘱的全部内容应当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需请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需请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需请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8: 无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啊，都要标注好日期。比如说打印遗嘱，这个日期呢要逐页填写，打印可能这个遗嘱有两页到三页或四页，每页都要填写，没有填写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啊，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
6: 口头遗嘱仅限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使用，需请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8: 我们也建议啊，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啊，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要到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啊，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啊，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啊，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公证这一块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6: 北京台报道。
4: 可能说到这个话题，有的特别是老人有点忌讳，但是我们看到规则是冰冷的，但是它保护的是每个人最后的真实的意愿，趁着头脑清醒的时候把该说的说清楚，把该写的写下来，其实是用理性给爱上一份保险。好，换个话题，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去年9月就实行了，其中明确要求 AI 生成合成的内容必须要添加标识，保障用户的知情权。
5: 办法实施已经整整一年了，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近日带着几段没有做标识的视频来到了中国信通院。
9: 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这个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位，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10: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啊，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是看不到舌头的。
9: 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针对眼睛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11: 我看着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9: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
12: 有一些营养元素呢是带有遗嘱属性的，不同的年龄段可能补的量不一样。但是如果老百姓只是看了一个专家推荐的视频就盲目的购买，它也不一定能发挥出这个产品最大的效能，甚至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9: 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0: 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首，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1: 日前，顺义区委书记龚宗元带队到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参加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顺义区专场活动，
2: 现场接听受理群众电话，会商解决群众诉求。
3: 市民反映，自家住在顺义区双峰街道马坡花园二区，小区新安装了道闸，老人经常骑车进出，道闸落下后导致道路特别窄，旁边还有树，骑车特别不方便。
4: 和这行人走了一块儿就困着了，就老年人进出不方便，关键是路特别窄。
5: 周新呢，副市长来牵头，带领相关的部门和双峰街道属地到现场进行踏勘核实，研究改造的方案，满足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安全和出行方便两方面的需求。
3: 市民反映，顺义区胜利街道前两北路人行步道投入使用多年，路面高低不平，存在出行安全隐患。
6: 我反映那个前两北路路面砖有点不平，可能树根把那个路面砖都给拱起来了，老人小孩啊玩走过走的时候容易绊倒。
7: 这个标记凸起变形树拱的这个点位啊，分析这个破损的这个成因啊，因为在施工嘛，还有一个要考虑到我们这个树木保护的问题啊，结合这个树木保护的规范呢，先科学制定啊，兼顾树木养护和这个路面平整的综合修缮方案。
3: 市民反映，家住顺义区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村里在用的水泵使用年限已久，设备老化严重，日常供水水压不稳。
8: 就是早晚上班高峰的时候用水，那个流水问题非常突出，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9: 安排工作人员对泵、管道、管网、蓄水池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排查检修，同时呢，这个对早晚高峰水压不稳、水流小的这些区域进行一下重点的统计，梳理一下是否存在的这个管线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问题台账，找准根源，系统的来解决。
3: 2026年1至6月，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1252万件，派单顺义区诉求量18.64万件。从诉求结构看，农村管理、市场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接诉前10位问题，共计14.11万件，占上半年顺义区承办诉求总量的78.68%。
5: 我们要持续完善我们的工作机制，我们构建呢责任落实、监督检查、考核奖惩，三位一体的这个闭环的工作体系。那么用刚性的制度来压实我们的责任。那么第二个的话呢，通过呢这个深化热线加网格联动的这么一个工作模式，来促进主动治理和这个接触羁绊呢来深度融合。第三个方面，营造地区的一个好风气，传递地区的正能量。
3: 北京台报道。
1: 顺义区马坡家园第二社区的居民通过12345热线就集中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南门这个道闸启用之后呢，非机动车通道狭窄，路面颠簸，绿化占道，有各种的情况。
2: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经常会发生居民尾随机动车抢闸通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 车安上道闸了，老年人呢骑自行车也好，骑两轮车也好，骑三轮车也好，都都走了小道，出来进去错车都不好错。
3: 为规范小区车辆管理，管控外来车辆，今年6月，小区南门更新升级道闸系统，正式实行人车分流管理。机动车凭车牌识别自动通行，行人和非机动车统一分流至两侧小门进出。全新的通行规则也让长期积累的通行短板彻底暴露。
10: 慢点，我别撞着你，我这技术也不行，这道太窄了，没法走。
3: 顺义区副区长周新跟着叔叔阿姨们往小区走，门口人头攒动，人挤人，通道实在太窄，电动车根本骑不起来。周新全程只能脚蹬地慢慢滑行，一点点往前挪，想快也快不起来。
10: 这本身道就窄，然后人还多，人车还混行。
11: 区长，您挡道了，您现在您就挡道了。
10: 哎呦，我这还造成交通拥堵，不成了，我走走那汽车道试试，我看看走那儿肯定有。
11: 车一多，就是咱那飞机。

0: 趟车一多人，好多人就想往那个
1: 街上走。对呀、
2: 小区的这个门通行效率低，容易造成拥堵滞留。为节省等候时间，不少居民选择紧跟机动车车尾抢闸通行。
3: 小伙子，你慢点，你不怕砸着你了？哎呦，砸着了！
2: 周鑫全程跟随居民骑行体验，直观感受现场通行现状。
3: 对，确实啊，真的很难走。你说刚才跟叔叔阿姨一块儿往前走，我都怕碰着他们。他们也是，这个就，其实他也不太关注周围的环境，很难保自己的安全。这是小区的大门，得给大家一个安全的出入口。
2: 进到小区后，新的问题又来了。
4: 好不容易进了门，到这个地方呢就又窄了，然后出来进去更不方便了。特别是树跟马路牙子的空间特别窄，特别小，
3: 就堵着，
4: 就没有
3: 后面谁也别走了。
4: 对对对，
3: 也别错车了。
2: 原来小区大门人行步道上的小门依附人行便道设置。周鑫注意到，进入小区后，两侧绿植侵占路面，通道宽度严重不足，电动车通行几乎没有富余空间，行人非机动车错身十分困难。
3: 全明白了。
4: 嗯，
3: 第一门窄、第二道窄，
4: 对，
3: 是吧？没法走。
2: 周鑫说，现场亲身走一遍骑一遍，才真正体会到居民的出行难处。接速即办，不能只听诉求不看现场，必须把真实隐患摸透，拿出具体可行的改造方案，实打实解决老百姓出行难题。北京台报道。
5: 从跟着居民实地的找问题，到征集民意敲定改造方案，顺义区马坡花园二区南门的道路拓宽改造终于完成了。
6: 改造结束之后呢，顺义区副区长周鑫联合诉求人现场查验效果，完成了接速即办，完整闭环。
7: 问题在哪儿啊？它是咱们这个路是人机动车混行道，你就往大半道儿，它又进去了，还混行。
8: 我建议就是从南门一直到这个北边啊，给它修通了。
2: 现场探访后，顺义区副区长周鑫与社区、物业及居民代表一起来到社区会议室，就道路改造事宜征集意见建议。
7: 你要是修到北边这个通道了，它就全解决了。
2: 根据居民的实际诉求，现场初步方案摒弃了属地早期只进行局部修补道路的思路，敲定全长100米南北直通道路改造方案。
9: 门区的这一块比较这个乱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很好的。
3: 大哥，我跟你说，谁家院子里也不修斜路。
9: 对，是不是
3: ？就是从那个进门闸，
9: 对，
3: 切是沿着岗亭的屋檐切的，岗亭的散水全切，
9: 对，
3: 然后直着，
9: 对，这是
3: 直着往北就这么走。
9: 这样来讲。
2: 方案基本确定后，属地联合施工单位正式启动马坡花园二区人行便道及小门的拓宽工程。项目通过移栽绿植、拉直道路、平整路面、优化树池等一系列施工作业，改善居民通行条件。改造完成后，副区长周鑫再次回到现场核验整改成效，专门请来反映问题的诉求人，实打实检验问题改的到不到位。
3: 现在车人都能分开了啊，
10: 基本上90%以上的都能够按照现在这个道路走。
11: 他可能现在刚修完吧，有
10: 个别的还不，
11: 有个别的还跟下来。
3: 就是大家都形成秩序就好了，是吧？这个秩序现在还没养成。
11: 是。然后那个目前这个两边的道路修完之后，完全能达到这个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分流。
3: 村里有村民公约，这个社区呢有居民公约，大家都按照这个约定俗成、共同的秩序来管理和生活在这个小区，就一定是和谐的。
2: 如今小区南门两边人行便道各拓宽半米，小区居民日常通行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便道宽了，小门变大了，大家再也不用追着机动车蹭杆了。北京台报道。
5: 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将会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线上预约购票已经开启了。
6: 服贸会期间，教育服务专题将会亮相首钢园8号馆。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了66%，一批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12: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聚焦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专题展上，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迭代升级，展示一系列 AI 赋能教育的落地成果。
13: 我们通过大模型

0: 行能力的整体的升级，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 在往年基础上，第二批精娃系列教育智能题矩阵将亮相，覆盖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现场还将集中展示 AI 基础教育应用、教育垂类模型、智能教育装备、智慧课堂等创新成果，呈现北京依托教育新基建推动教学模式、管理效能、服务品质全面提升的实践探索。
2: 展会呢也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配合互动的体验 AI 虚拟办学等多元化的互动项目，观众能在这里亲身的体验到 AI 赋能教育的创新的场景与整个的服务能力。
1: 在新设置的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中，将重点展示留学北京品牌升级、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中外校际常态化交流等成果，打通国内外教育资源双向流通渠道，提升首都教育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3: 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体制、中外合作办学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实践成果。
1: 北京台报道。
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让人捏把汗。40年前，一次调皮留下了一颗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当年只有9岁的男孩误吞了一枚绣花针，没有排出体外，一路从胃部钻到了肝脏，距离大血管近在咫尺。
5: 如今40年过去了，经历的多年腹痛折磨，这个潜藏体内多年的祸根终于被找到了。
6: 病床上这位49岁的患者在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发现在肝处有一根发光的异物，随即他来到了西安市红会医院寻求治疗。
7: 上小学2年级大概率调皮玩耍，把一根针在嘴里含着，他就下去了。当时呢医疗水平反正拍片子没有检查出来，只是说你回去大便要注意。2026年5月份的时候，我肚子就是隐隐痛，当时做了胃镜肠镜，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到8月21号，肚脐上面还感觉有点不舒服。
8: 我们通过他那个 CT 可以看到，发现在他的肝脏里面有一个金属的异物，它比较靠近肝门那个位置，还比较操心。结合他的病史，我们分析他应该是吃到胃里头以后，从胃里面扎穿以后再扎到肝脏里头，然后在肝脏里头移位，从左半肝移到这个左半肝和右半肝的中间。如果再不取，时间长了这个针再跑位置再移位，有可能会扎到他肝脏比较重要的结构。
6: 由于数十年这根针游离在体内，已经被人体的组织液包裹，这也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8: 手术中我们通过全腔镜下的一些腹腔的一些探查，我们把肝组织逐步分离以后，最后在左右半肝连接的地方找到了这根异物，然后腔镜底下用腔镜钳边分离完了之后边拔除。
6: 裴医生说，当时这根针所处的位置非常危险，如果任其在体内位移，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手术成功后，目前患者正在恢复当中，很快就能出院回家。
8: 这个异物取出来以后呢，肉眼底下又重新确认了一下，是一个类似于针的一个异物，用武警的尺子量了一下，长度是2公分，和我们 CT 检查那个长度是相吻合的。
7: 把这个针取出来了，睡觉也没有影响，吃喝啥都没影响。
6: 一根绣花针在体内漂泊40年，险些危及生命。医生也借此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孩子。
8: 小朋友在玩一些玩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它监护好，让他尽量避免远离这些有损伤的这些异物，不要让它进嘴吃进去。不同的异物到了腹腔里后造成的损伤部位不一样，将来恢复情况又不一样，有些人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大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出现一些后遗症。
4: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身体啊。生活当中呢，平常很多人是靠练俯卧撑锻炼身体，其实俯卧撑是个很好的动作哈。
5: 是的，很多人都在坚持。然后武汉有一位中年男子啊，他每天都会坚持做上百个俯卧撑，但是没有想到最近呢却因为俯卧撑诱发了眼底出血。咱们来看看。
9: 最近，武汉市民胡先生急匆匆赶到医院眼科急诊。人到中年的他格外注重身体健康，特意坚持居家健身，日常硬核打卡，每天稳稳完成100多个俯卧撑，自律程度拉满。但事发当天，他正在做俯卧撑时，突然感觉眼前冒出来一个黑影，
10: 感觉到这个视力有一定的下降，最主要是眼睛前面有块黑影的遮挡，就像是个手指头伸到你的眼前一样的。
9: 医生立刻为胡先生做了眼底检查和 OCT 详细检测，最终确诊为视网膜浅层出血。很多人下意识觉得眼底出血只可能是磕碰外伤导致的，完全想不到日常的剧烈发力运动同样会成为导火索。
10: 包括这俯卧撑啊，或者引体向上、举重啊，这些运动导致这个腹腔压力的增高，进而传导到眼睛之后呢，导致这个静脉回流的受阻，下一步就会导致他眼底的这个浅层的毛细血管破裂，表现为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9: 万幸胡先生出血范围不大，通过保守治疗后，他的眼部病情逐步恢复，医生也给出明确的健康提醒，不仅仅是俯卧撑，包括举重，甚至便秘、剧烈咳嗽、吹奏乐器都会造成体内压力骤升，这类统称为瓦式瓦动作。普通人有一定发病概率，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患者风险会成倍增加。
10: 高血压呀，对吧？或者动脉硬化这些病，血管弹性差了，那么相对来说，你做动作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或者强度比较大的话，那出血的概率肯定是比较高的。
9: 医生提醒，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高危人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患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一类是酷爱高强度健身的年轻人。就算没有高血压，超负荷的力量训练同样存在眼部受损隐患。
4: 锻炼很好，俯卧撑也很好，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可而止。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画面有点像恐怖电影的情节哦，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近日，昆明有一位24岁的女性深夜来到医院眼科急诊，她告诉医生说眼睛里面爬出了活虫。
5: 哎呦，听着好吓人啊！那医生检查发现，女子眼睛里啊真的是有数条白色的线虫在微微蠕动。我们来看看。
11: 接诊医生介绍，当天在裂隙当下可以清晰看到患者左眼下睑结膜囊内有多条白色线虫。医生为患者点了眼用表面麻醉剂，将虫体完整取出，前后共取出了5到6条。然而第二天患者再次来到医院，表示又有虫往外爬，医生又为他取出数条。为什么女子的眼睛会钻进虫子？医生追问病史，得知女子家里养了宠物猫，而且她平时还经常投喂流浪猫狗。更关键的是，她长期没有给家里的宠物做体内外驱虫，自己还有揉眼睛的习惯。
12: 我们给它取出来的，我们叫做结膜吸吮线虫。这个虫呢，它是一个白颜色的、乳白色的、半透明的，长得呢非常像一个棉线，它长呢差不多就是5到20个毫米这个样子。这个虫呢，主要是流行呢是在我们亚洲地区，所以我们又叫做东方眼虫病。
11: 医生解释，猫狗不会直接把虫传给人，人和人之间也不会相互传染，它的传播途径必须依靠果蝇。感染了线虫的猫或狗，眼部分泌物里带有幼虫，果蝇舔舐了这些患病动物的眼部分泌物后，幼虫就在果蝇体内。当携带幼虫的果蝇靠近人的眼睛，并舔舐人眼分泌物时，就会把幼虫释放出来，钻入人的结膜囊。经过15到20天，幼虫就长成了成虫，最长可以在人眼内生存1到2年。
12: 眼睛红、眼睛痒、有分泌物、有怕光，然后有异物感的情况，最好到眼科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就诊。
11: 医生表示，如果怀疑感染了结膜吸吮线虫，千万不要慌，也不要自行揉眼挤压，不要用水清洗，更不要盲目购买眼药水拖延病情，这样很容易导致虫体断裂或挤碎，甚至让它钻得更深。正确的做法是及时到医院眼科将虫体取出，并进行抗感染治疗，
12: 定期给宠物驱虫的一个习惯， 不单要体内驱虫，还要体外驱虫，要养成良好的用眼的卫生习惯，尽量的不要用手去搓揉眼睛，特别是当我们接触了宠物或者是户外活动以后呢，要用水认真的把手洗干净。
4: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凉意明显。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介绍，今天午后呢，京城将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
5: 明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滑落到23摄氏度，本周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夜间的最低气温仅有12到14摄氏度。那随着酷暑退去，北京最舒服的季节来了。
13: 炎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白露节气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从这个节气开始，昼夜温差拉大，虽然中午啊还很暴晒，但是早晚很凉快，尤其晚上咱们睡觉不用开空调了。在白露节气之前，惦记您的人会在家庭群里写上注意防晒，但是从这个节气开始，相信惦记您的人会在家庭群里换成这句话，叫早晚添件衣。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个节气开始，秋天的氛围拉满，秋色扶摇直上。
14: 九月份的北京呢，其实是最舒服的季节，虽然早晚温差大，但是呢早跟晚的光线是最美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夕阳一照在这个芦苇上，逆光的时候毛茸茸的那个感觉很出片儿。一到白露啊，我们早上特别喜欢拍这个早上的露珠，因为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它会凝白，在晨光照耀下就显得晶莹剔透，特别不一样。
15: 前段时间就是比较潮湿，晚上出门的话就是也觉得黏黏糊糊的，但是像白露一开始的话就是出门晚上很凉爽。
16: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公历每年的9月7号到9号，太阳到达黄经165度为白露，露凝而白，气始寒也。过了白露，长衣长裤。季节转化过程中，丰收的秋天带给了人们与健康有关的食物与民俗。古往今来，人们爱秋的凉意、秋的明快、秋的丰富。白露也是吃桂圆、吃白梨、喝温补茶的好时候。
13: 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喝茶，白露节气喝茶得注意点什么呢？
17: 不要喝凉茶，比如放凉的茶不要喝，不要喝放了很久的茶。可以适当的饮一点这种半发酵的茶。你可以看看这款茶，铁观音。素有秋饮铁观音消湿解腻的功效。这款茶呢，你可以看一闻，是有淡淡的兰花香。
13: 2000多年前，《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广为流传。而时光流转，如今的白露节气是很难看到结霜的。但您看啊，湖边的芦苇荡已经成熟，染上了浓浓的秋意。暑热退去，属于这个秋天，新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4: 谢谢小胡的介绍。那现在随着气温走低啊，流感病毒也逐步进入活跃期了。今年本市的流感疫苗接种从今天正式启动。
5: 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以及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来预约接种。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康璐刚刚从接种点现场发回的报道。
18: 今天是今年秋冬季本市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一天，那这里是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午啊，已经来了非常多的市民朋友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既有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接种的。
19: 还行，他这个打完之后，他这个免疫力感觉就上去了啊。
20: 好像就是，如果即使说有感冒的话，也很快就会减轻嘛。
21: 咱们这个疫苗接种完了之后，今天24小时之内，针眼不要着水，就是今天先不洗澡了，然后打完针留观半个小时再走啊。 这三天辛辣刺激，海鲜牛羊肉先不要吃，不要喝酒，不要剧烈运动啊。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啊，更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部分人群如果一旦感染了流感，那么容易发生重症。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来接种。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平常呀，可能有一些慢病需要吃一些药，那么我们照常吃，不用停。在接种之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年和慢病的朋友呢，要留观30分钟。我们每接种一次疫苗呢，只保护一个流感剂。那么呢，也是建议我们的接种人群呢，

0: 每年都接种一次流感疫苗。
1: 我们北京市今年流感疫苗的接种政策还是延续以往的政策，就是我们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个重点人群呢，包括本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在校的中小学生，包括我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以及我们技工院校、特殊院校的这个初中、高中阶段的这个孩子啊。另外呢，我们在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养老机构、学校工作的工作人员，也是我们重点接种的这个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产生抗体以后，对自己、对家人、对周边的朋友形成一个保护。
2: 2026年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票房人次双增长，放映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那这个夏天呢，中国电影市场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以电影加多业态融合的创新实践跑出了发展加速度。
3: 特别是一批老字号影院正在结合自身的优势玩出新花样，焕发新的生机。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4: 位于大石栏的大观楼影城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如今走进大观楼影城，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百年影城也更加接地气。
5: 大观楼呢，有这个历史身份，然后呢，它同时处于大石栏这个旅游商区。
6: 对对对。
5: 然后结合这个人群的特点呢，一个是我们发挥自己的历史，您看这个墙上这些个，不光是大观楼的历史，从清末的时候，1905年放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然后呢，到现在这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大堂啊，做了一些个关于电影元素的像文创产品的售卖，这样呢，就是大家过来的时候呢，也能作为旅游的一个纪念，这个打卡盖章。
6: 这就是大观楼，
5: 大观楼啊，做的特别清晰。
4: 影城还推出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操作老式放映机。
7: 咱这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适合给学校啊、家属大院啊。
6: 这都是观众来都可以自己体验的，
7: 对，自己体验。咱北京这儿可能就我们这儿还有这种机子，配件不好买。
8: 让大家伙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而且使它这个文化能够传承呗。
9: 就觉得这也是既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沉淀吧，觉得反正还是挺有意义的。
4: 首都电影院作为老字号电影院也在探索新路，金融街电结合近期上映的《四渡》和《密档》等影片，邀请党校老师为观众讲解历史背景，帮助观众更深入理解影片内涵。
10: 可能有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同事啊，他可能不太了解像《四渡》和《密档》的这种历史背景，那么通过党校的老师的话，他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四渡》和《密档》的这种影片会有很促进性的作用。
4: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还打出了电影文化生活新空间的概念，观众可以享受美食、咖啡供应等多样化服务。在新的时代，这些老字号影院也在适应新的变化，用新的面貌为观众提供新的体验。北京台报道。
2: 刚才说到了新的体验啊，其实大家现在去电影院不只是看一个故事片、一个电影，也是为了释放压力、收获情绪价值。
3: 是的，影院也在不断的推出创新服务，这里成为了喧嚣都市里能休闲、能互动、还能小憩的场所。
11: 大家好，我叫大白，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吃和睡。
4: 大白原本是一只流浪猫，被资料馆工作人员救助后，经常在院子里玩耍，逐渐和影迷熟悉起来。如今，很多影迷专程来资料馆和他互动拍照，大白也成了资料馆的一张萌宠名片。
12: 当时就是我和同事在资料馆的院子里面发现大白当时是和其他的猫打架，然后身上是有很多的伤，大概是过了2周之后，我们带他去医院做了绝育，做完绝育之后就放归了。然后后来的话，大白就是经常来资料馆的院子里面玩耍，后来也是逐渐和影迷就熟悉了。
4: 告别了大白，记者又来到了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这里提供的午休服务同样吸引人。工作日的午

0: 休时段，影厅提供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
1: 周一到周五12点到14点，法定节假日除外，单次体验卡只要19，月卡只要99块钱。我刚才呢进到了影厅之后呢，我发现真的有很多的附近的工作的这些朋友在里面休息。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呢，我们就没有进行拍摄。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等他们睡醒之后，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的感受。
0: 2点过后，记者走进午休影厅，这里是影院的 VIP 厅，座椅可以放平，办理月卡还提供耳塞、拖鞋、眼罩等。几位刚睡醒的观众分享了体验。
2: 因为我就在楼上办公嘛，然后其实去年也有办，就觉得中午休息的这一个多两个小时，可以下面这边比较安静的、舒适的休息一会儿。其实对于我下午的工作呀、精神呀都是比较好的，体感还挺不错的。
3: 每天中午其实在办公室睡觉、趴睡觉很不舒服，然后正好借着这机会下来，然后影院有这个沙发，然后毯子能躺着，然后灯光比较昏暗，然后午休会更加舒服一些。对，
4: 中午的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影院的一个闲时，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0: 首都电影院金融街店也推出了工作日午休服务，每周一至周五的11点30分到14点开设专属午休观影场次。
5: 我们增设了5间的排片，周边的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可以凭借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我们前台来购票，观看普通厅的影片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
0: 北京台报道。
6: 北京人艺的话剧《长子》这两天正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
7: 该剧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张彤导演。经过多轮的打磨，演员以更加松弛真切的表演，在秋日的夜晚和观众展开了一场关于爱与信任的真诚对话。
8: 《长子》改编自俄罗斯剧作家万比洛夫1968年创作的同名作品，2023年9月在北京人艺完成首演。故事缘起一场偶然，两名出国末班车的年轻人为躲避严寒登门借宿，其中一人谎称是老人萨拉法诺夫久未谋面的长子，一夜相处之间，家庭隐秘、亲情裂痕，还有每个人心底深藏的渴望与不安，逐渐浮出水面。这场看似荒唐的骗局，却让原本疏离冷淡的一家人重新找到了彼此靠近的契机。万比洛夫借这一荒诞设定，描摹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珍贵的温情。
9: 我们都认为互相不会再见面了，我们不在乎。阴暗的路上又碰到一个请求搭车的人，干旱的路和璀璨的星星。当璀璨的星星写完之后，开场灯关上然后音乐响起，正式进入我们的剧情。
8: 本轮是长子第四轮上演，每一次回归都是一次新的出发。演员在一轮轮舞台沉淀中不断挖掘新的表演支点，饰演父亲萨拉法诺夫的李林也从台词里读出了新层次。那句看似随口询问女儿嫁给谁的对白，表面是对子女的关切，背后藏着一位父亲内心的牵挂与不安。
10: 在这个作品里面，他用情节慢慢的堆积，慢慢的剥离，慢慢的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的那个心理上的那种孤独，他还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比如说是那个空巢老人呀，比如说是那种对于老人的关怀呀，他还是有一些这种底色在的。
11: 底色还是比较厚重的，本子还是挺扎实的，包括整个的故事啊，都是能够给人很多启发。
8: 话剧《长子》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持续演出至9月18号。当舞台灯光亮起，万比洛夫笔下这份独特的暖意将被送到每一位观众心底。北京台报道。
6: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一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9月12号将会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7: 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首演倒计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中央芭蕾舞团的排练厅。
12: 前面那个力度很好，这33一定要弱下来啊！来改过来，修正一下，把它修过来。
13: 排练厅里，指挥家张毅站在指挥台上，手中的指挥棒骤然停在半空， 他眉头微蹙，每一次音色感觉的调整，乐手们都要重新来过。谱架上密密麻麻的铅笔标记，记录着一次次修改的痕迹。从京沪浙川四地赶来的演奏家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各自为战到浑然一体的磨合。
12: 西方交响乐传到中国也就才100年，能代表今天。

0: 天的声音的就更少。这次创作这个地球的红飘带，我们也特意找的是年轻的作曲家，除了在国内学习的经验以外，还有在留学的背景。我们听到今天年轻人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他们的一种认识。
1: 张毅口中的两位年轻作曲家商佩雷与罗麦硕，此刻正坐在排练厅斟酌着每一次调整。上半场长路当歌的创作者商佩雷为此已准备了近一年，他坦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静态的画面翻译成流动的声音。
2: 整个的创作思路呢，也是基于沈耀一先生《地球的红飘带》这部连环画，我重视跟表现内容相吻合的这种当地的民间音乐的元素的运用。比如说水战湘江运用了江西兴国的山歌，四渡赤水的时候我运用了一些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听到这个作品以后还是能受到一些鼓舞。
1: 下半场《英雄的黎明》的创作者罗麦硕则选择了另一种叙事方式。
3: 长征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音乐呢，不可能按照时间线从头写到尾。我挑选了四个部分：行军、战斗、会师、革命的胜利。
1: 9月12号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把这条红飘带变成流动的交响，传递给今天的人们。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特别关注一个有一些特殊的人生。2013年8月24号，山西太原6岁的男孩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到野外，双眼被残忍的伤害，永远的失去了光明。
5: 13年后，这个曾被无数人担忧人生被按下暂停键的孩子，在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当中，以总分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大学，攻读计算机和中医双学位，
4: 真为他高兴。昨天下午，记者跟着郭斌走进了长春大学，记录了他开学的第一天。
6: 做最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5: 13年前，山西挖眼案轰动全国，让无数人牵挂的孩子，如今怎么样了？
7: 这一天，父母和一路陪伴他求学12年的班主任张龙妈妈，在长春大学完成了郑重的交棒。因为从今往后，郭斌要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独立求学生活。
6: 曾经刚报考这个长大的时候，想的是，可能会比较难，比较担心。
8: 就其他的同学不陪读，那他也可以，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儿子就是自理能力。
7: 而长春大学正用一个个细心的安排，接过了让他更好成长的这一棒。
9: 其实是让学生找门啊，他如果没有这些标识，他只能靠数，一旦数着数着数忘了，是吧？那个是非常可怕的。
10: 这个全覆盖，不只是盲道的全覆盖，包括一些教室，包括一些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是有盲文标识的。这些盲文标识其实能够让智障学生不迷路。
9: 我们专门制作了这个无障碍的提示卡，然后呢，把那个需要触屏点击的地方挖空，然后在它的两边标上啊，这个按钮是取水，按那个按钮是解锁啊，然后先解锁后取水。
7: 在这所拥有1000多名残疾学生的校园里，他不会被当作特殊的人看待。
11: 在20000人的高校里面，他们不是特殊的群体，和我们的普通孩子是一样的。
7: 从被担忧到被看见，这一天，郭斌用行动回应了所有关心他的人。
6: 在这些关于武汉盲校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一种接力、一种传承吧，将这个武汉盲校的这些关爱带到了这个长春大学，也会在这边受到很多温暖鼓励，然后最终再反哺到学校里面。希望是可以将我的专业知识学好，然后做最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7: 郭斌的话也是张龙12年坚守的答案。
12: 我见证了这些年我们中国对特殊教育的支持，然后特殊教育的高速的发展，单考单招，职业也好，我们的选择的科目也好，越来越多。我的孩子跟正常的孩子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追逐梦想，也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成为人生的主角。
13: 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实现我们视障学生、听障学生和所有的普通大学生一样，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心中最理想的专业。这也是我们15规划当中让我们整个高等特殊教育或者是高等教育这种体制增效的一个现实的写照。
7: 迎新现场，郭斌和武汉盲童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吹响了陶笛，笛声从武汉吹到了长春，从盲校吹进了大学校园， 在郭斌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孩子，正在被看见、被接纳、被平等的对待。
1: 北京台报道。

0: 下待了好多时间看他，我琢磨着肯定有点故事。
1: 那我们这黛玉姑娘差点成为那画本子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牛顿。哎呦，不能太拘谨，如果我要是完全的是按照影视化的标准走，玩家进不去。我面临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性别问题，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反串的身份，晚上回家以后就我会可能会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刷着评论区，几条评论是在问，哎，姥姥你为什么是男的，那我是该叫你姥爷，真的是我自我检讨，说我肯定是今天我没演好，整宿睡不着觉，这个角色到底该怎么演，把沙溢华老师的那个他的一些经典片段还有他的照片，然后呢就是对着镜子去模仿，不抬头逛园子，我可能也会看一看，就是哎，这位大娘她怎么走路啊，也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一些巧思吧，营造出不只是一个小老太太的感觉，要有那种哎，我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老太太，有着自己的大智慧，有着那种慈爱的感觉，在肢体动作上，比如笑的时候，正常她可能笑，咱们都是这么点头，会比较显得温婉一点，然后呢，但是我理解的姥姥她应该是稍微侧一点头，这样就是显得跟与人更加贴近，你像正常我假笑跟你互动，哎，就很假，他观众是感受，但是你要像嘿好，就是观众能感受到那种，哦，你是真的在跟我互动，曾经就是做过那种万一啊我一炮而红的梦，但是不切实际，其实我是一个小角色大火的角色，但是我让很多有时间出来玩的人开心了，他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了，然后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了，然后有一位家长吧带着孩子来，然后我们在逛园子的时候他就和我说，姥姥你不知道吧，我们家孩子现在可喜欢你了，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吵吵着，就是我必须要买本《红楼梦》去看，我觉得我做贡献了，虽然不是惊天伟业，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体现出我的价值了，哇，我好高大上。 NPC 这个行业毕竟是新兴行业嘛，我也不确定就是我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是我肯定就是演出的每一天，我会把我自己最能有代入感的那一面去呈现给玩家，也不辜负就是咱们中国这么好的一部经典吧，我也没有去愧对曹雪芹笔下的这个伟人物。
2: NPC 这个名词本身就指的是非玩家角色，它来自于游戏，给大家更好的这种交互感和体验感，然后带你进入到一个氛围和这种场景里面去，产生这种情绪上面的溢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玩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熟悉的这个节奏。我的红楼世界这一批的年轻人还是我要快乐的工作，我能够一边很好的让别人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我也是在玩，在发挥上面更自由一些。像大观园已经40年了，是在人群画像结构上面，以前可能老年人多一些，现在呢亲子家庭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不少，资产的盘活和活化以及现在咱们国家对于文旅这个产业的推动，综合来讲的话，我认为有 NPC 这个来去直接在终端呈现的这种真人交互的精品剧本游，一定是会有非常好的前景。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

0: 人战资源包，
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7: 我扫您。
8: 这节目是真的，
9: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2: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3: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顾虑，其实你越想要去自证，反而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放下这些，做自己，甚至他挨到我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
1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

0: 远，常在这遛弯，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1: 陶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7根，间距大概在1米5左右，那要是7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0: 这点有多窄？
1: 对，
0: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两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是这一下就扑过去。
1: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0: 这常年在这儿，
2: 有小一年吧。
1: 来，我们看，
3: 我们都去过
1: 那边，还有那是3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3面墙，3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没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0: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里头糟得要命，整个那砖呢全是巴拉砖头了，有窟窿的，原来有倾斜度，全露着墙皮了，所以呢它有刷子刷完了把这给顶下去了。如果没这顶，这墙是忽闪忽闪的，咱们这些人一推就推倒。
1: 这个杆子是谁支的呢？
0: 是就是怡阳饭店，
4: 因为这是怡阳饭店的停车场。我们的诉求不仅是要他撤他这个，撤了这个我们隐患更大了，那他就应该拆了。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化，他们是占用了绿化做了停车场，还不安全，还把绿化恢复起来，这是正常的。
1: 我们这边手里呢是拿到了一些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答复意见书啊，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回复函。当时居民们是举报过，北京市刽子委朝阳分局给了一个举报事项告知书。渔阳饭店主体东侧停车场规划为原生态庭院，我局已告知渔阳饭店负责人尽快按照规划许可进行整改。居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举报，2024年11月12日反映的。关于未按规划实施问题，经查询相关材料，渔阳饭店在2008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申请规划核验，由于其未按规划实施，我单位下达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不合格通知书，并且归自委朝阳分局向渔阳饭店曾经致过函，明确要求渔阳饭店履行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其中明确了要抓紧拆除顶部设备机房等原有建筑，恢复院内东侧的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带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涉及到的这三个，东侧的西式园林和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带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停车场，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渔阳饭店的规划验收申请。现在我们首先明白了，居民肯定首先想要的第一个诉求，这个东西是想拆掉，对吧？第二个诉求涉及到更深一步，想把这个墙也干脆拆掉。
4: 那当然了。
1: 第三个居民的诉求是要把里边恢复成这些花园，是吧？
5: 对对。
1: 先拆杆，再拆墙，把里边再恢复成这些花园，是这个吧？啊。
4: 本身就是绿化，你就还我们绿化。
1: 现在我们去到渔阳饭店，跟渔阳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6: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好吧。
1: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6: 那也是我们的。
1: 可需要。
6: 再见，好吧。
1: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6: 几分钟。
1: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6: 这是我们总办主任。
1: 您好，总办主任。
7: 你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征求听到。
7: 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意
1: 思呢？一个是传递给咱们，
7: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儿都不知道。
7: 我的确是不知道。
1: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帮我们再上传一下。
7: 对对，上传一下。
1: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亚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8: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落实这项工作。
9: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1: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8: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政
2: 重视，成立了专班，也算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

0: 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八月这个五号，我们接到了贵州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于洋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八月十二号，我们出动了两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的4点就拆除完毕了。
1: 我现在是在渔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渔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2: 是、就是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1: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2: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个人走可以随便走，
3: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了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啊，但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着黄金来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1: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3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4: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3: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1: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
3: 对
1: 吧？
3: 它的走向
1: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3: 对对，
0: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事处这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5: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之后表现出来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看起来整个路面感觉更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了。相关工作人员也承诺会按照流程进行整改，看起来呢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呢，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们啊又给我们打来热线了，说进展呢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再去跟进一下，主要呢就是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说啊，左等右等，渔阳饭店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啊，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3: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4: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1: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4: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6: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3: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6: 跟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4: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7: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6: 打了鱼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7: 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呀，都得再下几场雨，这连绿苗这都冲跑了，没了。
6: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了很多蚊子。
8: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4: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8: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4: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8: 看见了吧？
7: 到了。
8: 看见了吧？
9: 这是啥？
8: 哦，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3: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两平方米都没有，
1: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4-5厘米，
6: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5-6公分，矮的地方连2公分都不够，凸显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不了这个水分跟养分呀。那草能长得好吗？它长不好啊，所以它就自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家里也养花，都一样，大家都清楚。
10: 就是一个应付
3: 敷衍。
10: 对，
3: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4: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6: 它本身受那个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4: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糟了殃。
6: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那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这些岁数大，有时候跟那儿，我们你们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7: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我让了，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了。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4: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7: 说句实话，我觉得还不如不弄了。
6: 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上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倒没有这么大沙尘。
7: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3: 不满意，这敷衍。不是认真的。
1: 它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3: 你看这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这一相比呢，它是高低略见。
11: 我是1993年搬这儿来的，以前我们这儿有树，有这个坐的椅子呀，休息的地方。
3: 原先我们经常在这儿跳跳广场舞啊，在这个休闲娱乐活动啊。
12: 原来像一个街心公园。
11: 对对，它就是一个街心公园，整个就是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你看你变成就是这样。
4: 居民认为，既然是恢复绿地，能不能露出下面原本的土地以后，再在土地上面进行绿化呢？这样既美观，也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恢复绿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和规定呢？
13: 首先，这个不属于法律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
4: 各人员进行了沟通，
14: 针对这个恢复绿地的问题，一是跟规划部门这一块核实咱们绿化的面积和范围，包括绿化的标准这一块，应该是咱们那个相关的业务部门呢这块指导啊。这个问题我会我们积极的跟相关部门反馈，给居民有所答复。
5: 通过刚才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呢，目前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整改工作还是在进行当中的，这就意味着还有再调整的空间。居民的建议啊，也是善意且有价值的。对此呢，我们也跟街道进行了沟通，属地街道也是吹哨牵头，这渔阳饭店、规划、园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看看能不能把困扰居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
9: 需要绿化的地儿，它要绿化，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绿化？
15: 而且它后期还要保证说这绿化你能管理养护的能活呀。
16: 那肯定。从这个现场它覆土的厚度来说说咱们的地标啊，地方标准。您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是草，那草的草坪或者是草籽的覆土，那就是

0: 大于30公分的覆土。如果要是栽小灌木、大灌木，就是40到90公分的覆土。如果栽大乔木，那肯定就是1米往上1米5到2米的覆土。这个呢，是根据咱们植物的需求来定的。
1: 工作人员表示，30厘米是草坪草的正常生长的最低覆土厚度，达不到这个厚度，不仅无法通过绿化验收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壤浅，草根扎不下去，草也很难长期存活。
0: 按照咱们环保部门的要求也好，是什么也好，这个按道理来说也不太理想，因为对后期的植物生长，那就可能会影响生长。
2: 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绿化方案，是吧？
0: 对。
1: 但按照目前的现状，真要把土壤增加到30厘米高的话，问题又来了。
2: 它如果说是本身那个地方和地面持平，上面再盖土，它加出来可能30公分，倒是还好。但是它现在它底下那个基座本身已经挺高的，然后在上面再覆土，
3: 有高差，您的意思？
0: 出来的话，只要一下雨，或者说怎么着的，边上的道路就立马就没法走了
2: 、那天我们去拍的时候就赶上了下雨，而且它里边有一个问题，它底下的那个基座不是说所谓现在我们强调的叫海绵城市那种砖，
3: 对，
2: 它底下的是完全水泥，
3: 对，
2: 是沥青。那天我们去那雨下的可能相对急一点啊，那水在里边就几乎是成小池塘了，它是溢出来的，它不是渗出来的。
0: 它如果底下都是混凝土的话，它没有渗的通道。
4: 对，那所以说你这个不拆，它就一直是往外流。这个，
1: 而往外流就意味着势必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通行。那么如果按照居民的想法进行绿化，又是否可行呢？
2: 居民有跟我们讲过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听到的比较核心的几个点，基座拆掉，硬化路面拆掉，恢复裸露的土地，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绿化的恢复。
1: 拆掉原本的停车场，在原生的土壤上种草，一方面植被更容易存活，另一方面雨水可以自然下渗，排水也会更通畅。
2: 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难处吗？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恢复这个绿地这个问题上。
5: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周边的这些绿化，你看从开始周边的这个竹林，然后到那边拐弯那块，我们不断在一点点在做。你要说一起做，现在目前可能确实是时间上、财力上都是要等着我们整体有一个流程嘛。
2: 按照您刚才说的，咱们也逐步推进，在这个停车场这儿，我们也按照这个逐步推进来去做。那关于这些居民们所提出的这个想法，内部和外边路面这个视频，这个方案在咱们后期会考虑吗？会去说按照这个方案，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行性的。
5: 我们只是说依法依规去把这个法规我们自己弄明白了、理解了，然后按照法规去执行相关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成果整体做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绿化成果。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属于提高整治环境，提高，我觉得这块儿您企业确实也困难。
1: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按照居民的期望，就需要一定的资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0: 他要是按照地平走的话，包括什么渣土外运啊什么的，那就都得上了，工程量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6: 他们面临的事情也比想象中要多复杂。
2: 理解
3: 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居民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企业他自身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管城市规划，从规划角度也希望每家主体把自己的院儿对外开放的标准，当然越高越好，但是需要结合企业具体的一个诉求，但他也不能说就像现在这样，那个土下雨都往路上面弄了，这不是还给咱周边居民带来麻烦吗？但是具体的这个方案可能后面需要我们跟街道还有这个园林化局一起可能去推进解决这事。
1: 那么如何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去更好更科学的恢复绿地呢？对此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0: 咱们现在的大的背景不是花园城市建设吗？咱们要整体的是绿化美化的这个大的基调在这儿，
2: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边上还有亮瓦河景观效果，它应该有一个统一性，
7: 整体更协调一点，
2: 没错。
0: 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按照亮瓦河滨水绿道的这个标准。不，咱们可以大差不差吧，就是别同样的标准，因为那个造价有点太高了，可能对企业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啊。
2: 对，
0: 那个咱们可以按照相同植物配比，但是数量可以稍微的略减一点，然后咱们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条件实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出个方案嘛。
2: 对，
0: 对吧？先把方案出出来，底下也算有个动作，也能争取一点主动性。
2: 那您看这方案这个能不能先出呢？
5: 和部门反映一下。第二一个呢，我们会去密切的跟这个属地去沟通，我们结合属地的想法，再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一起去协调解决这件事儿。
8: 我们能理解，可能渔阳饭店这边确实存在着资金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期待呢，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企业能够拿出啊兼顾现实条件和群众诉求的解决方案，把这绿化整改落到实处。后续的事情啊，有新的进展，我们的栏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就在这一步一步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白露，请您喝一杯白露茶。 秋凉，哪种美食别他们

0: 杯，直奔新发地，哪种蔬果最应季？郊区寻美味，哪种树熟正当时？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1: 节气图鉴，白鹿。
2: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它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3: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2: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4: 鸭子在哪？
3: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2: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3: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5: 哦，先把它给
3: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6: 这个是
7: 这水，
3: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8: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9: 找到了。
3: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8: 真好。
3: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8: 那个皇宫是躺着的，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8: 就是

0: 呀，我觉得离着成功就越来越近了。
1: 好，非常好，比刚才跳的还好，现在幅度比刚才好。
2: 手术结束了，然而这只是阿丹与病魔抗争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肿瘤摘除产生的心肌缺损会给阿丹带来什么影响？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心律失常？没有人知道。就在术后第一天的晚上，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阿丹的体温突然急剧升高，
3: 39.2度，刚刚39.5度，
4: 如果发生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很可能这种心衰的情况马上会出现，甚至呢很快会危及这个孩子的生命。
2: 医生们赶紧给阿丹注射可以退烧的药物。对于刚刚经历过心脏打击，还没脱离48小时危险期的阿丹来说，体温一点点的变化都有可能让他丧命。
4: 使用了药物，还有这个生产降温。但是温度仍然维持在39度以上，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医生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法，不断用温水擦拭阿丹的身体，帮助阿丹降温。
1: 开始降了，

0: 经过几天的观察，阿丹的体温慢慢恢复了正常。
1: 如释重负吧，觉得还是奇迹。我始终都觉得。
2: 当你看到家长满怀期待的这种目光，经历了一次一次的绝望，终于在你那看到希望的时候，为什么不伸把手，把该属于这个孩子的未来交给这个孩子？
3: 这个是一个28岁的女性，癫痫发作啊，视物模糊啊，主要是头痛型，最近患有说记忆力下降。
0: 医生会诊的这位患者叫赵红艳，一个85后的女孩。最近几个月，她突然开始头痛、头晕，
4: 把头发那个头皮这样抓起来那种的，我都已经受不了那种的了。
0: 还经常出现间歇性失忆的状况。
4: 就是这个事儿，我做了没？我想洗一件衣服，我洗了没？
0: 身体一向很好的赵红艳，怎么会突然间出现这些怪异的症状呢？
5: 饭来了，好吃吧？
1: 好吃。
5: 啊，你吃啊，都给你。
1: 我能吃那么多吗？
6: 我们俩03年就是同学，才多少年了？
7: 14年了，
5: 胖子就是咱俩找对象。
0: 在住院的这几天，丈夫总是陪在妻子身边。
4: 你按的我都睡着了。
0: 他们在心里都希望这次检查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8: CT 一看，这个是一个心脏，这个性质是什么？
0: 就在赵红艳入院的第二天，复查有了结果。
5: 波谱里面就显示没那么明显，
8: 也就是脑子里面的肿瘤。
0: 这是一个让赵红艳夫妇无法想象的结果。
9: 对，还是70%-80%的可能性还是小肿瘤，
10: 一个弥漫性的新型胶原细胞瘤，一个世界难题，
11: 治愈的机会基本上没有。
0: 情况非常不乐观，赵红艳脑子里的可疑物已经占据了她颅内一块很大的空间。
12: 范围

0: 小，要大概要四个公分大，最大直径也到四个公分左右，
1: 一个鸡蛋那么大。
2: 现在赵红艳的肿瘤大部分已经与脑神经相粘连，如果医生将肿瘤与脑神经一起切除，那么赵红艳就会面临彻底瘫痪、失语，甚至成为植物人。而如果不切除干净，任其生长扩散，很快就会陷入无法医治的境地。手术怎么做，选用什么方案，成了摆在医生面前的难题。这时，神经外科主任万金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手术方案。
1: 就万主任提出了一个计划，
0: 我显微神经外科里面一个非常新的技术，
1: 进行术中唤醒。
0: 术中唤醒技术。
2: 唤醒手术是一项新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手术的过程中提前解除患者的深度麻醉，在病人清醒的情况下去切除他脑部的肿瘤。医生第一时间将确定的手术方案告知了赵红艳和她的丈夫。
3: 是包一个包，
0: 左半脑的这个地方长了个东西，恶性的叫这个。也有具体来说呢，有一些风险的手术都能出现，严重的也会出现偏瘫的时候，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可能有生命，可能有生命危险，生命危险。
2: 本想也许就是一个误会的赵红艳，此刻终于明白，她要面对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4: 确实是挺害怕的，假如说以后失语了，你说我的爱说话的人一下就不会说话。
0: 好好讲，
4: 小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孩子。
5: 真吧，
6: 好吃，让我喂你一口。
2: 也许是因为想念儿子，也许是因为惧怕手术，第二天一早，赵红艳做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决定。
4: 一来是害怕，二来觉得肚子要是真的承受不起，我就不手术了。现在唯一力所能及的就是不要给家里面人再带来那种沉痛的压力。
0: 这个手术有风险啊，你开不开不开拉倒，不是这么回事。是
1: 老百姓都觉得一个天大的病，你得去做手术得治，
7: 对，这个过程需要你配合，可能有几个不舒服，
0: 他没有别的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有时候比手术更好的方法。
7: 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多一些，但我们也可以尽力。
2: 一天时间，三次谈话，在医生们一次次的解释后，赵红艳终于打消了放弃自己的念头。早上7点半，赵红艳被推进手术室，她马上将经历6个小时的特殊开颅手术，术中唤醒。
0: 我显微神经外科里面一个非常新的技术，
2: 术中唤醒技术，就是在切开赵红艳的头部、切除肿瘤的那一刻，让赵红艳恢复清醒。
1: 术中唤醒是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过程，术中躁动啊、癫痫发作啊，会出现突发情况。
0: 冒着风险去根治性的切除肿瘤，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2: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让赵红艳平安走下手术台，麻醉科医生要对赵红艳进行一次特殊的麻醉，
7: 一个复合的麻醉，全身麻醉加上区域的组织。
8: 整个的唤醒的过程是多长时间？1个小时。
2: 首先要对赵红艳进行全身麻醉，让她进入深度睡眠。
9: 我们整个这个全麻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选这个短效的麻醉药，这样呢，我们随时可以掌控，就是让它要么进入准麻醉状态，

0: 然后呢，很快又能进入清醒状态。
1: 接下来就是为唤醒之后准备的局部麻醉。
0: 糟了，我们使用的是场上的局麻药，能解决几个疼痛，一个是头皮的疼痛，一个是脑膜的疼痛。
1: 主刀医生决定让赵红艳以一种少见的体位进行手术。
0: 这时候实际上是挺麻烦的，因为病人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体位。
2: 侧过来一点做的时候，对我们的要求就高一些，但是呢，必须这样做，否则的话不好和麻醉师交流。
1: 在进行唤醒前，主刀医生要先切除与脑部神经没有关联的部分肿瘤。15分钟后，未粘连的肿瘤被顺利切除，与之前的判断相同，属于恶性胶质瘤，体积却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3: 看个特写，一个尺寸，这个大概有6到4个公分大。
1: 马上就要去掉赵红艳全身麻醉，在她清醒的同时切掉她脑中与神经相粘连的肿瘤。
2: 打开脑膜开颅完成了以后，麻醉师让病人醒过来。
0: 那这时候怎么做呢？清醒之前的半个小时就把这药停掉，这个病人唤醒的那个时刻，基本上我们这个药物已经开始差不多了，
3: 可以唤醒。
4: 赵红艳，赵红艳，赵红艳。
1: 在连续喊了3遍之后，赵红艳依旧没有反应，唤醒能够成功吗？
4: 赵红艳，赵红艳。
1: 赵红艳成功唤醒，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也是她最危险的时刻。
0: 从麻醉进入苏醒这个过程中，我们最担心的是病人刚醒过来那种躁动。
5: 我们最怕的就是因为患者醒来之后，头啊都蒙着，整个很黑暗的环境，一个是恐惧，第二个呢是会产生误吸啊、呛咳啊、躁动。
1: 在成功唤醒后，主刀医生马上开始切除他脑部粘连神经的肿瘤。
3: 小棉片再来一个，老棉，很快。
5: 每一台我们神经外科手术都是高度紧张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像踩在刀尖上跳舞一样，整个周围都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动脉啊、静脉啊、神经啊，每一次的去游离切除都是需要非常小心、非常细致的。
1: 到了最紧张的时刻，赵红艳能否按照医生的指令做出正确的动作？她脑部的肿瘤到底能不能被顺利的切下来？一切都是未知数。首先要尝试切除的是与赵红艳上肢神经相粘连的肿瘤，
3: 正在这个处理靠近右边神经功能这个位置。
4: 你活动活动右手，赵红艳。哎，好，我们大家都看见了，看见了。
3: 现在就是这手右手能动就行。
2: 手术中非常关注着他能不能动，他只要能动，我就尽量去切。
4: 你活动活动右手。你活动活动右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右手，右手的手指头活动一下，右手活动稍微差一些。
3: 动了吗？
4: 没动。
3: 可以了。
2: 上面1分钟可能动，下面就是不能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该停住了。
3: 观察这个，就在这个神经这附近。
4: 赵红艳，你活动活动左手。现在你握一下我的手，你握一下我的手，好，非常好，来握一下我的手，好，非常好，挺好的，手术现在很顺利。
3: 刚才右脚中了吗？
1: 剥离运动神经的肿瘤时，赵红艳的手脚都能够正常活动。

0: 大女儿走后的第十年，在巴丽丽35岁生日这天，小女儿璇璇出生了。也在这一天，这个坎坷的家庭再次完整。
1: 心理上觉得来之不易，因为你失去一个女儿，还想一个女儿嘛，结果真的来了一个女儿。
2: 你的头是不是该洗一下了？
3: 可是这不是光等着剃光头擦一下吗？不敢洗，没有吹风机啊。
0: 这个等了十年才盼来的小女儿，是一家人的心头肉。让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风险给妈妈治病，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4: 心疼吧，但是说实话也是没有办法的。
1: 肯定是我是不舍得，我说我不想用，我宁愿放弃治疗，我也不用孩子。
4: 他不给你献骨髓的话，你过去了，他想妈妈的时候怎么办呢？当他大了的时候，他会后悔他没有救妈妈。
5: 因为妈妈她给了我一条生命，她给了我一条生命，让妈妈活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快乐。
1: 是不是太残忍了？你这么小，却让你受这么多罪。
5: 妈妈不想让我要妈妈，这才是真正的残忍。
6: 我没有妈妈，像什么？我们全家都没有你，像什么？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要相信结果是好的，我们要相信结果一定是好的。
7: 妈妈说宁愿熬得慢也不抽我的骨髓，我就说妈妈抽点骨髓干不是很疼，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骨髓是什么东西，然后妈妈就骗我说这是骨头里的髓。就算是妈妈对我说骨头里的髓我会答应，就是骨头里的液体我也会答应，就算是骨头里的骨头那我也会答应。
1: 同病房的病友劝我，你不让他救你，他没了妈妈，他成了没妈的孩子。你活着是为他活着，有妈妈太重要了。
0: 要给妈妈捐献骨髓，璇璇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今天璇璇要抽取足够量的血液，因此要使用比平常粗很多的针头，一向坚强的她会退缩吗？
8: 别紧张啊，来向前使劲儿啊，小姑娘。
6: 一个针头，
8: 针头放了你踩不进去血了，没事，你放松。
9: 乖啊，上次都来。
8: 哎，胳膊不能动，已经
10: 不能动了啊，宝贝儿不能动了，放松啊，来来攥小拳头使劲儿，不能动了啊。
6: 轻一点，
8: 轻点，行，这请的就是最好的那个阿姨给你扎呢。
10: 来，不动不动，放松不动啊！来，攥小拳头，使劲儿。这肯定是不行。他这个，因为这个，你看都青紫这一大片。
1: 我觉得他这种坚强是我赶不上的，毕竟他是一个8岁的孩子。
10: 好了，
11: 中途听着嗯嗯了声，一个阿姨，我推开门想进去，但是又没法，你不可能，哎，但是急的我也是，哎呀，心疼阿姨，心疼，就近了，疼的是。
10: 那个你来，我
12: 孩子刚才都晕了，小孩抽血肯定是不一样。

0: 抽血时出来，玄玄的小脸已经没有一点血色。
1: 坚强吗？不坚强，我还有点怕呢。为了妈妈，我是得坚持下去。
2: 好样的，
3: 谢谢姥姥的夸赞。
2: 谢谢我的玄玄救我的女儿。
3: 不客气，妈妈也是我的妈妈。
2: 就是你，可是也是我的女儿啊。
3: 嗯，所以咱们都需要妈妈。
2: 对对对，我老了需要你妈妈。
3: 我小的也需要妈妈。
2: 对，是我的全家都需要妈妈。嗯，真的紧张吗？
0: 移植前还有一个考验需要玄玄独自完成，那就是骨穿。医生要给这个8岁的女孩做骨髓穿刺，从她的胸骨中抽取一些骨髓进行化验。
4: 胆子特别小，从小特别害怕小狗小猫，那个小鸡都害怕，假的都不敢摸。
0: 小玄玄会退缩吗？他要怎样才能挺过这一项连成年人都惧怕的检查呢？儿童做胸部骨穿时是不打麻药的，这也意味着小玄玄全程必须要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生生地挺过来。
4: 当时我在那个骨穿室外，我就哭得不行，特别特别大型孩子，当时他里面一声都没吭，这么一个小身体里面抽出那么多血来要给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出来以后也是额头都是汗，然后我说疼吗？他一点都不疼，妈妈一点都不疼。
3: 那时候我没哭，只要我一哭了，妈妈哭的就会更伤心，因为妈妈本来就哭了。
5: 一声都没吭，然后出来以后，他妈去上了一个厕所，他这时候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爸爸疼。
3: 其实做骨穿很疼。
0: 来北京陪妈妈看病，让玄玄落下了不少功课。在检查结果出来前，巴丽丽准备让孩子回家补两天课。
4: 小伙就给我打电话，我真的不舍得你离开我回家，但是你还得上学，你再来的时候我就进仓了。
6: 那我就直接跟你献血。
7: 那就是还有一个的。
6: 这关系我要必须得去看你。
7: 这个他今天没有
4: 看我，我也看不见你。我只有想着你，我得快点好起来，忍受那些痛苦，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成功，必须要成功，必须要永远在一起。
0: 就在玄玄要上车前，巴丽丽突然改变主意，要跟女儿一起回家。
8: 我可以不用跟着回来，起码能省五百块钱路费吧，但是我实在这两天舍不得，我想象不出我再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1: 这点是最珍贵的两天，一定有妈妈陪着我。
9: 妈咪，
4: 哎，
9: 妈妈，
4: 哎，
9: 妈妈，妈妈，
4: 你总是叫我干嘛呀？一直叫我妈妈，妈妈，妈妈。你吃饭的时候也不光吃肉哈，知道吗？也要多吃点蔬菜。
0: 玄玄现在把吃饭当成了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他深知自己要长肉，长好多好多的肉，越快越好，这样才能制造出好多好多的血，

0: 用这些血给妈妈治病。
1: 要多多吃鸡蛋、瘦肉、排骨和牛奶，就是鸡蛋有点难搞定。
0: 明天巴丽丽就要跟丈夫回北京了，她要为接下来马上可能到来的骨髓移植做最后的准备。启程前，已经十多年不摸针线活的老母亲戴上老花镜，亲手为女儿缝制衣服。
2: 他说：“你的小孩去那个地方，他说每个人都去，他那是人的终点站，非去不行。他不过是有去的早的，有去的晚的，孩子比较小点儿。他常教育我，你不可以哭，你不可以难过，你要去公园唱歌跳舞。”
0: 等待配型结果的同时，巴丽丽要做一次全身检查，顺利的话，她将于一周内尽快移植。就在巴丽丽信心满满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进舱挑战时，检查结果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
3: 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会儿你赶快去急诊做一个急诊的彩超，让高主任再看一下。
4: 它里面的都是那种泥沙样的啊，叫淤仔。
0: 全面检查时突然发现巴丽丽患有很严重的胆囊炎和胆结石。
5: 如果做手术就带回进舱，如果不做哈就用不见了。他要不是冒险进，要不就直接手术。
6: 如果一直因为就是进舱完十天半夜都无所谓，只要是他是上
7: 上化疗，
6: 他上不上化疗啊？
8: 我
6: 一趟都一趟次没
8: 人
9: 出来，这种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呢，它的胆囊里的石头特别容易掉出来，掉到胆管里面，那么引起来这种梗阻性黄疸，有可能它的骨髓移植就会失败。
10: 它里面很多的结石，担心在整个过程中一旦胆囊炎发作的话，中间的血象是不允许随时做手术的。
0: 这是进舱前最怕出现的情况，这一次又让巴丽丽遇到了。手术以及之后的恢复势必将延后进舱移植的最佳时期，留给这个女人的时间不多了。
11: 我是不是处理完胆囊炎还有别的问题？
0: 此刻巴丽丽一直以来努力堆砌的坚强快崩塌了。
1: 妈妈，你离开家很久了，我很想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呢，你只要不要放弃就可以了。妈妈，你答应我要努力，要坚强，所以我相信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每天陪我，妈妈，加油！
5: 我现在是枯枝，然后我等我出舱，它就是绿叶了。我出舱就四月份吧，肯定是很大的叶子，生命力。
12: 做什么手术？
13: 胆囊切除。
0: 为了把创伤降到最低，高大夫给巴丽丽设计了微创手术方案，只在肚子上打三个孔，完成胆囊切除。
9: 它有这个白血病的这个基础的原发病，术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心里也打了几个问号。
6: 你看它的血还是稀稀的，一点都不像那种特别黏、特别稠的。它是血是十几克的，十一克，一点都不像十一克的样子，是吧？特别稀。
9: 充满性结石，里面可能会粘连啊，或者水肿得很厉害，那我们做腹腔镜有可能是做不下来的，它有可能是要中转开腹的。
0: 巴丽丽的胆囊炎症比之前预想的要更加严重，这位医生的操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0: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肖慧璇哈，
2: 害怕吗？
0: 还行。
1: 还行哈，你挺乖的，没事的，跟阿姨和叔叔好好配合，好吧？哎，你真乖啊，好。
3: 这是璇璇第一次进手术室，在命运面前，这个八岁的小女孩选择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和强大的精神，无声而坚韧地对抗。
4: 对麻药过敏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有可能在采髓的过程当中，病人出现了血压的下降，病人相当于是一个失血的过程。
5: 姑娘，咱们得趴着了，好不好？
1: 你觉得这样趴累了，可以头朝那头再趴一趴，好吗？
5: 这矮不矮？再矮，再给你垫点垫高一点，矮吗？
1: 怎么样？
0: 不矮。
3: 今天，医生要从璇璇的髂骨中抽取200毫升骨髓血，而手术过程中只能进行局部麻醉，他能挺得过去吗？
1: 1毫升4微克啊，可以，这个速度就可以。哎，好的。这个荨麻强化，我们有时候担心，就是说量用的大的时候，可能会病人呼吸了、循环了有影响，所以我们对小孩呢，可能会做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保持这个呼吸的这种正常的功能。血液科会在局部呢辅助一些局麻的药，这样的话会减轻他这个穿刺的时候的痛苦。
6: 宝贝，能看得见吗？趴下，趴下，能看得见吗？对，你的任务就是看完这个，好吗？
7: 病人都是清醒状态，因为我们都是做的。局麻嘛，这种麻醉状态下没有进过手术室，尤其是孩子，那肯定会紧张。
5: 没事吧，宝贝儿？
6: 没事。
4: 它不是全部的骨髓，它是骨髓血，因为血液和骨髓都是相通的啊，所以在这个部位所采出来的是骨髓血，它里面含有的干细胞的成分会比较高。
0: 放松点啊，璇璇。
8: 璇璇，我的宝宝，妈妈在3小时中要出血了。出血的时候你会难受，我知道你说过你很坚强，妈妈真的很感谢你宝宝，感谢姐姐给妈妈第二次生命。
4: 我们亲自给他采髓的这个时候，他虽然在那儿哼啊，他其实没有掉眼泪也没动，真的是很配合的，挺感动的。今天咱们的失血量大概就是200毫升左右啊，然后因为我们前期有备自体血啊，所以这个孩子呢相当于今天没有失血。
9: 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挺难的，如果放弃这边就那边就行，但是我为了选取一个健康的妈妈，还是让她去，不给他留什么遗憾，还让他去救他。进去了有15分钟了。一个半小时。

0: 这一路走来这么多人，大家的观点一致都认为他太坚强了。
1: 他对他妈妈的爱吧，真的是超乎想象的爱。
2: 是不是疼啊？不疼。那你怎么就累了？医生回家。
3: 女儿鲜红的骨髓血，每一颗细胞都充满了想让妈妈好起来的能量。八年前，母亲给了女儿一次生命。八年后，女儿还给母亲一场新生。
4: 我给你输进血的那一刻，你不要痛哭。我实在是忍不住，可以稍微哭一点点，因为你哭了，你会感冒。你感冒了，我就白付出了。

0: 也要记住啊，生命是一张很奇妙的缘分。
1: 这一仗玄玄没有让任何人失望，他的坚强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
2: 为了他妈妈自己能克服这个恐惧，能够做到捐献干细胞，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打电话了，你知道吗？你给人家打电话好吗？
1: 生命中总有奇妙的缘分等着我们。今天是巴丽丽重生的日子，同时也是他们母女俩共同的生日。
2: 我有点激动。
1: 璇璇亲手给妈妈做了生日蛋糕，庆祝这独特的心声。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但在爱面前，他们充满希望。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相机保不了命，
6: 我不会，但你保住命。
3: 一见不

0: 闻，
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道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周三到周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之前呢，我们多次推荐啊，前往展会搭乘地铁公交最方便。那具体怎么选择路线，出站之后又怎么走呢？红绿灯头条和您好好说说。
1: 服贸会期间前往首钢园搭乘地铁出行最方便。首钢园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十一号线、S 一线四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其中，金安桥站 K 口和 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一号登陆厅，十一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二号登陆厅，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三号登陆厅，十一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四号登陆厅。服贸会期间，六号线金安桥站工作日高峰发车间隔3分钟，平峰间隔8分钟；休息日高峰间隔4分钟，平峰间隔7分钟；十一号线高峰间隔5分45秒，平峰间隔8分30秒。十一号线末班车时间延长，与六号线末班车时间衔接匹配。市民也可以乘公交前往首钢园，公交一路西延至首钢园区域，沿线设老山、金源路口东、经验饭店、石景山古城、老古城、新首钢、新首钢大桥、首钢园公交场站8座车站，高峰发车间隔约10分钟。
2: 在去年的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了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在这个服贸会期间呢，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我们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北新安路的这块呢，途经的337、999这两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增开一些区间措施，确保咱们那个能衔接这个周边的这个一号地铁线的这个古城站。
1: 北京台报道。
0: 是的，现在可以选择中国红大一路线路前往北京首钢园参加服贸会啊。那除了乘坐公共交通，大家自驾或者骑行前往展会，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停车的问题了。在哪儿停车最方便呢？我们来看看。
1: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共有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园区内部及周边25处停车场提供约10000个停车位。结合园区实际停放情况，启动4处应急停车场。市民自驾前往时，可以优先选择 P2 停车场停车，此处车位较多。停好车后，可以搭乘免费接驳专线直达位于修理厂街的登陆厅。服贸会期间，司机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就可以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实时推送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此外，首钢园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位也有所增加，市民骑行前往园区时停车更便利。
3: 今年在一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同时呢，安排60名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单车秩序，设置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动态的优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
1: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首钢园特别大，其中的服贸会展区也特别大。刚才也提到了，服贸会期间呢，交通部门还增设了免费摆渡线路，还优化了园内的微循环，设置了特色接驳路线，让参展人员高效往返展区。免费摆渡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在哪儿乘坐呢？继续来看看。
1: 服贸会期间，展会开设2条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共配置65辆专用接驳车辆，运营时间为8时至18时，15分钟一班。同时，在高峰时期，根据人流量实时调整发车方案。
3: 在26年服贸会期间呢，将开通2条免费的服贸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

0: 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和 S 一线三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在服贸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1: 北京台报道。
2: 一届成功的服贸会交通出行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作为展示服务业的盛会，大会本身的交通出行服务也是一种检验和展示。刚才的三条新闻也看到了，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也开始准备了。接下来就是通过大家的体验来进行检验了。广告之后告诉您，如果你喜欢骑行，可以去温榆河公园好好体验。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说。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为您推荐的是温榆河公园，那里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而且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最近，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是围绕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呀。那在生态氧吧中骑行是什么样的感觉和体验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6: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

0: 男士正行走在人行横道上，没成想他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撞翻出去，撞击过程令人感到揪心。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尽管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可是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有些分心走神儿。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那位伤者抬上担架送往附近的医院。对大家来说，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通过路口时不光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司机朋友，请注意礼让在人行横道上通过的行人，而行人朋友也请多加小心，保障自身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广安门外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公交车自东向西开过来后，司机把车停在外侧车道中，紧接着一辆深色小客从他后面开了上来。您注意看。在发生事故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减慢车速之后，转而向右掰轮，他想要把车并进隔离带另一侧的直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一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失控的出租车甩向道路左侧，撞到了那辆公交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深色小客和出租车的车损着实不小，尤其是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这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想要变更车道，大家不能只盯着车身前侧的情况而忽视通过反光镜观察右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就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想想看，如果并线前司机能够通过反光镜多观察一下右侧情况，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变道不是打一把方向的事儿，观察、打灯、确认安全再行动，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省。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换一话题啊，新能源车有专属的电车胎，这事儿您不到换胎的时候可能不清楚，而它的价格呢可能会比同尺寸的普通燃油车轮胎贵不少。这个话题啊在网上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那新能源车专用轮胎是智商税吗？贵在哪儿？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替换吗？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新能源电车车主经常会吐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该换胎的时候啊，发现新能源车专用胎比普通燃油车轮胎要贵一些，而且啊，这个一些甚至达到了贵一倍这样的程度。到底贵在哪儿？普通的燃油车轮胎能不能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直接给电车来用？这些问题咱们今天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来详细的聊一聊。
3: 大家一直不理解贵在哪儿，今天啊咱们就这个话题好好说说。看旁边就是一些新能源车的轮胎，咱们再来看看，这是普通传统燃油车的轮胎。首先旁边的侧面支撑厚度和硬度强度完全不一样。您看传统燃油车轮胎，咱们把支撑面切开，首先看啊，这块是钢丝线，这块是支撑最后的位置，它的大概厚度在8毫米到10毫米之间。但是咱们新能源车上的专用轮胎，侧面的支撑面能达到15毫米，甚至可以能达到20毫米。为什么新能源车辆的支撑臂要比传统燃油车的支撑臂厚？来，咱们看一看，因为咱们新能源车啊，在底下比传统燃油车多了一块驱动电池，这块电池它的重量会非常大。以普通同等型号的车辆，传统燃油车大概率要重个200到300公斤，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再装上普通轮胎，普通轮胎的支撑力完全就不够了，侧壁支撑力不够会导致轮胎啊被压瘪，工作面完全与地面贴近，这时候就会增大摩擦力费电。第二点，侧面会有钢丝线作为支撑，反复的折叠就会导致过早老化，侧面支撑面断裂起包的这种现象。 打个比方，咱们一根铁丝在正常捆绑任何东西的时候，它的强度会非常高，但是铁丝最怕就是反复。

0: 折叠，单反复折叠一次，它就会出现断裂。
1: 除了更厚的胎壁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电车专用轮胎的内壁也多有隔音棉的设置。
0: 第二点，您看啊，普通的轮胎内部是一个光滑表面，但是新能源轮胎内部是有一层隔音棉的。咱们首先说说隔音干嘛使的。传统燃油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轮胎内部的气压会被行驶过程中的轮胎变形所挤压，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低频震动的声音。但是燃油车它是有变速箱跟发动机，这个噪音完全被发动机产生出来的噪音抵消掉了，这时候您在车内是无法听到的。但是新能源车是没有发动机，这时候它行驶起来会很静，这个轮胎内部的低频震动噪音就会被隔音棉所吸收。
1: 自重大，所以为了节省能耗，新能源车轮胎需要把一个重要参数做到最低，那就是滚动阻力。
0: 每个轮胎厂家针对于轮胎设计跟配方都是很核心的，轮胎不光要兼具抓地和静音，最重要的就是轮胎滚动阻力。所谓什么叫轮胎滚动阻力，当轮胎往前旋转的时候，是有一个驱动力往前走，但是同时会有一个力往后拉，这时候需要用往前的力去抵消往后拉的这个力。所以说当轮胎滚动阻力越低的时候，车辆往前行驶的时候就会越顺畅，从而滚动阻力低的时候车辆会更省电。新能源的轮胎针对于滚动阻力要求更高，所以说它的滚动阻力就会越低，所以说成本也会更贵一些。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新能源车上的轮胎啊，您看没有，轮胎要比普通燃油车的轮胎更密，花纹越密抓地力就越好。大家也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比较大，因为新能源车辆的电机从零转开始起步，在起步的一瞬间扭矩已经达到峰值扭矩了。但是咱们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的扭矩通常情况下转速必须达到3000到5000转的时候才能达到峰值扭矩，所以说新能源车的轮胎针对于抓地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基于以上说的几点，总结一下，新能源车辆的轮胎比传统燃油车贵30%到50%，算是合理的。
1: 虽然优势明显，但更贵的价格也让不少车主思考，能不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来代替电车胎？
0: 在这块我是不建议的。为什么这么说？综上几点说完了以后，包括还有一项数据，车辆轮胎，车辆自身每重200公斤，车辆的轮胎寿命会减少20%到30%。您算吧，一条胎理论来说可以跑6万公里。如果说您车普通轮胎装在新能源车上，这时候您的轮胎使用公里数就大打折扣了。装新能源轮胎您可以行驶6万公里，这时候装普通轮胎只能行驶3到4万公里。您算笔账，哪个更合适？
1: 既然轮胎最好选专用的，我们就从日常使用上找方法，如何更省轮胎。
0: 新能源车辆的轮胎如何省，在这块我跟您说，首先第一点啊，车辆起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大脚油门起步，让扭矩别给的太大，这样呢咱们轮胎啊抓地就不需要那么大劲儿，所以说磨损就会降低。第二点，车内日常不需要的东西啊，别跟开传统燃油车似的都搁后备箱里放着，尽可能减少车辆的自重。最后我告诉您啊，车辆的轮胎什么时候该换了。来，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轮胎，看没有，这儿有个纤维块，以纤维块为基准，新轮胎轮胎表面离纤维块的距离大概是8毫米左右。现在您看没有，这个轮胎的表面离纤维块已经达到啊就3毫米左右，如果说低于3毫米，建议轮胎就必须要更换。
2: 您听明白了吧？尺寸相同的情况下，两种轮胎能够互相通用，但是我们不建议，毕竟这新能源电车在很多核心部件上，包括自身重量的参数上，是有自己独特的设定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尽量会选择 EV 轮胎，也就是电车专用轮胎。这样的话，不光对您的驾驶感受有帮助，甚至啊，对您的安全也是有好处的。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3: 广告之后要告诉您，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停好，这小偷啊有可能没看中整辆车，看中了其中最贵的部件之一，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具体来说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在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停放车辆的时候，务必加强防范，尽量将车辆呢停放在有人看管或者有公共视频覆盖的区域。最近廊坊站的派出所民警抓获了一名在车站广场盗窃电瓶的惯偷。
2: 近日，旅客齐先生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停在了廊坊站站前广场的东南角，乘车返回后却发现车辆的电池不翼而飞。北京铁路公安处廊坊站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查看现场公共视频，发现电池是被一名男子从车上拆下盗走的。通过调取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
3: 装买辆吗？叫什么？叫什么？
4: 张买辆。
3: 后面让快好，后面快
5: 找的就是你，
3: 就找你。
6: 廊坊站知道在哪吧？
7: 廊坊高铁站。
6: 对，
7: 我没去那地儿。
6: 你这周没去，我认这周没去。再往前想想。
2: 搜查中，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王某家中搜出多块疑似被盗的电动自行车电池。
5: 这空壳子也是你的是吧？
7: 是我的。
5: 嗯，好。
2: 随后，王某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6: 你一共几次到了那个电瓶车那个位置？
7: 2次。
6: 你第二次给拿走了吗？
7: 拿走了。
2: 最终，王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北京台报道。
1: 为了方便进小区省下停车费，湖北武汉的一位男子呢竟动起套牌的歪念头，没想到刚挂上没两天就被交警查获了，等待他的是严厉的处罚。
2: 当天上午10点刚过，民警在解放大道巡逻时，预警系统提示前方一辆小轿车手续存疑，拦停后民警发现该车的车牌与车身登记信息不匹配，车身悬挂车牌为鄂 A， 但登记的车牌为川 A。
8: 车是什么样的？是哪个的？
9: 高铁
8: 公司的车子啊？不对啊，
9: 不太行了。
10: 他为了躲避查处嘛，就说先说是车是公司的，在公司租的，什么情况不清楚。后来问了几句，把他的谎言戳穿了以后，他又说是他朋友的，住在同一个小区，他帮他朋友出来跑几趟。
11: 小区那个人他租的，然后我是跑夜班的。
8: 这是几人啊？跑夜班。
2: 眼见谎言一个接一个被戳穿，驾驶员陈某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挪用了车牌，将原车车牌换成了自己另一辆已报废车上的号牌。
10: 他原来自己有一辆车，到了年限以后报废了，那么之前的车曾经补办过牌照，他悄悄地把补办的那套牌照保留下来了，后来又买了新的车以后，就把这个留下来的牌照悄悄地挂在了新车上面。
2: 除此之外，陈某想通过套牌的行为逃避电子眼抓拍，随后根据道路

0: 少爷，老爷怎么样？老爷还是老样子。地点摸过了吗？
1: 摸过了，雨云阁。
0: 漂亮。帮我伪造一下梁景元这半年之内去过渔业阁的证据，明天一早泄密司令部就会查过去，所以动作要快。
1: 对，
0: 这是梁景元的信件，有助于模仿他的字迹。
1: 知道了，少爷。
0: 来，你看。先拿着，买2张去香港的船票，剩下的自己拿着。
1: 谢谢少爷。

0: 梁景元，你解决了。啊，梁景元吐了一份汪伟特工总部安插在租界里的名单。嗯，曹元忠的需要确认一下，确认完之后就会动手。
1: 你还相信曹元忠啊？
0: 我当然不相信。但是梁景元对于曹元忠来讲，是他的仇人，这是其一，其二。
1: 这是宋上门的大公关，曹元忠不会不要的。电台出什么问题了？电台太大了，只要您出去，太显眼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
0: 等会儿，这是监测行动的电台，你要把它带哪儿去？
1: 你还想留下来执行那个破行动吗？你是要送死吗，顾阳山？
0: 我刚刚没来得及跟你解释。 接下来我就会伪造梁景元去过御苑阁的证据，让佐佐木认为他才是你的同党。只有曹云中杀了他，把尸体处理干净，那么他就是带你撤离上海的军统，也是杀了佐佐木儿子的真凶。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我可以继续执行监测行动。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就可以留下来，
1: 继续和丁一他们合作。
0: 你还不明白吗？现在的问题不在佐佐木身上，
1: 密码锁已经成了共党窝子了。他们既然敢公开的跟我抢密码本，那已经撕破脸了。他们不可能再容你留下来。跟我回重庆，
0: 我不会回重庆。监测行动没有完成，我哪儿都不去。不管密码研究所变成什么样的窝子，我现在在清乡委员会，我还有机会。
2: 那么凭什么离开的是我呢？这句话我比你更想问。凭什么走的是我呢？
0: 陆涵，自从你从御苑阁回来之后，你跟我说话莫名其妙的，你到底想要跟我表达什么？
2: 这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让丁一出去，好吗？但是我告诉你，见死行动必须继续。如果
1: 你执意留下来等我回重庆上报，毛秘书自然会派人来解决掉他们，不会影响你的行动的。
2: 我的行动？这是我的行动吗？
1: 你不要再拿。 你会出你的那套说辞来说服我敷衍我？情报人员通共是叛党得罪我，必须上报，免得到时候东窗事发，顾副司令会抱着你，替死鬼还是我？顾阳山，你不要以为你留下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不是要替党国执行监测行动，你是要和共产党一起执行监测行动。
2: 你再说一遍。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是走在同样的路上的，而走着走着，大家都走散了。不是走散了，是从来都没有走到一条路上。从一开始我就不该陪着你疯。 因为我不是你。

0: 汉奸罪，笔录经受训人承认无异，命切押。
1: 我不是汉奸，
2: 你父亲就是一个铁杆的汉奸，如果你真是为了抗日，你为什么不检举他？

0: 目前，我们的肃奸工作是以民国27年颁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为法律依据展开。
1: 怎么样？
0: 在此，本人代表上海肃奸委员会向公众保证，国民政府肃奸工作绝对公正。

0: 放心啊。
1: 抗战期间，若有作恶多端、破坏抗战，或是仗着日本势力欺侮同胞、罪状明确者，都欢迎民众积极检举。凡有符合国民政府文件中有关汉奸身份认定14个标准者，我们一律严惩，绝不姑息。保证做到叛国汉奸必予勘戮，爱国义士必予褒奖。

0: 欢迎广大民众、记者朋友们监督。
1: 老板，报告。好，
2: 我看看有什么新办法。
3: 谢谢汉奸。
4: 卖包，卖包。
1: 来，分部。
4: 对，对，
1: 卖。走。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白露，请您喝一杯白露茶。秋凉，哪种美食别贪杯。直奔新发地，哪种蔬果最应季。郊区寻美味，哪种树熟正当时。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2: 节气图鉴白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科创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势能，房山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西南增长极。
1: 服贸会开幕在即，首批进境展品抵达首钢园，京西两园一合夜景焕新，体验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盛会。
0: 本市土地市场溢价率创今年新高，优质轨道沿线地块受热捧。
1: 北京入境游持续升温，王府井大街凭借便捷退税、丰富消费场景，吸引众多海外游客，外籍游客占比持续走高。
0: 白露迎降雨，明天本市气温将明显下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地处首都西南的房山区，把总书记的要求转化为实干实效。今年以来，房山区坚持以科创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势能，不断促进科教优势向发展动能加速转化，把通道优势升级为落地经济，全力打造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西南增长极。
2: 高校的书架怎么转化为产业的货架？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最经典的一道难题。在房山呢，国转中心给出的解法是，不只是提供场地，而是提供一整套的配套服务。今天啊，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样一片薄薄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说起。我看这块板子又轻又薄，感觉和普通的光伏板好像不太一样。
3: 对，这个就是钙钛太阳能电池，山东大学团队研发的。别看它只有薄薄的一片，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从中式扩大到融资，到找到一片真正能铺开来晒太阳的地方。项目一进来呢，我们就组建专班，对着清单呢一项一项的落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项目一服务。
4: 这块样品的背后是山东大学教授九同刚团队13年的积累。半年前，项目纳入国转中心重点转化项目库，中心给的不只是一间办公室，良乡大学城科创平台中小市基地提供放大验证的场地，中关村管委会平台对接创投机构，破解融资难题。
5: 钙钛矿是新一代光伏电池的潜力股。那么我们团队呢，在山东大学呢，该方向上深耕了13年，但是呢，我们的成果呢，一直卡在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缺实验场地，缺资金，缺示范场景。今年呢，我们把项目呢放到了房山国展中心，就是冲着国展中心这一套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来的。
6: 目前，绿色能源国转中心重点转化项目已入户1000余个，我们服务的不只是房山。不只是北京，而是全国高校的绿色能源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转化经验。
2: 成果呢，要变成商品啊，还要跨过一道国门。如果说国转中心解决的问题是落得下，那么国际班列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走得远。
7: 江总，现在正在吊装的这些集装箱里面装的都是什么货物呢？
8: 您看到现在正在吊装作业和眼前的这些集装箱，装载的都是北京生产制造的汽车零配件，还有精密机械配件等。现在每周都准时准点发往中亚的腹地和欧洲地区。
7: 现在班列啊，据说已经和高铁一样是准时准点的了。
8: 对，我们现在的班列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图定化的开启。过去班列等车凑货是一个常态，现在班次固定了，我们的运输时间可以精准到天，客户在海外工厂的生产计划甚至都可以和我们的班期来做匹配。
4: 目前，北京已成为全国实现双线图定班列的10大城市之一。班列货物中的北京制造含量，从1年前的3到5成跃升到如今几乎每列达到100%。截至目前，房山国际班列累计发运88列，标准集装箱近1万个，货值突破14亿元，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稳定。高效可预期的国际物流正在成为北京招商引资的金名片，让企业敢接单、敢备货、敢扩产。我们要把通道优势转化为落地经济，让更多的北京制造走向世界。
10: 上半年房产区坚持创新引领产业带动，全力做强2+2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长动能不断释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4.9亿元，同比增长51.1%，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下半年我区将继续围绕良乡大学城等1+3产业功能区的建设，加快构建以绿色能源和新材料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科技创新策源、交通互联互通、文旅深度融合等多领域协同发力。
2: 在房山呢，我看到了两个现场，一个呀是薄薄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另外一个呢是装满集装箱的陆港站台。从书架到货架，从车间到世界，把创新的源头活水啊接近开放的出海航道，这是房山给15开局之女
11: 这个数字模型逐帧的去模拟在特定的视角能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
4: 金安桥等重点桥梁创新应用微动态彩色光技术，桥梁灯光可结合重大活动灵活切换主题模式，如同一条条流光纽带点亮京西夜间风景线，
12: 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4: 除了首钢园与永定河外，园博园也策划了年度金秋文旅 IP 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此外，丰台区还发布了服贸会专属票根的优惠举措，
13: 群众呢可以借助服贸会的参会证件啊，以及入场的证件呢，可以在丰台区的这个重点商圈里150余家涉及到餐饮、亲子、3C

0: 数码等等啊，这些商户呢来享受消费的优惠，实现了将服贸会的这个会展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1: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北京市2026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今年本市土地市场减量提质以需定供的供地导向持续落地。近期，多宗紧邻轨道交通配套成熟的住宅地块出现多轮竞价、高溢价成交。
3: 那这个地块就是近日成交的朝阳区九仙桥地块。那这个地块在竞价的时候可以说十分火爆，先后有6家企业参与竞买，经过了254轮竞价，最终成交的时候溢价率达到了25%之高。它不仅紧邻着这个北京的四环路和地铁14号线，而且周边的商场、公园配套可以说十分便利。那我们能看出啊，北京今年供地的总体的思路就是减量提质。
4: 同期，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地块以27.19%的溢价率成交，刷新2026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最高溢价记录。截至8月末，全市供应住宅用地39宗，地块更多向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完善、就业集中区域倾斜。商服用地供应18宗，依托轨道枢纽、产业组团同步布局，与住宅用地供给联动，助力植住商服平衡。
5: 我们现在供出的这些地啊，所有的总量控制方面，相比2025年是减少了将近20%。它就是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些相应的供地啊，比方说像一部分中心城区的人口的疏解啊，轨道交通的周边的那个聚集呀、还有一个就是属于植住平衡啊等等啊这几个特点，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既减量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质量进行一个提升。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下午，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主会场活动持续至10月5号，并同步在宛平城、丽泽金融商务区、京内专业剧场等多地联动开展。
4: 本届戏曲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10大精品活动板块，包括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等重点活动。
6: 本次活动将面向市民群众推出一大批公益性低价票或免费演出，推动戏曲艺术汇集更多观众。同时呢，推出戏曲加 AI 创意征集和学生社团竞演，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观看者变为创作者。同时，活动现场设置的具身智能机器人、AI 数字人、无人移动车，将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戏曲的互动性和可参与性。
4: 戏曲周不仅是一场集中展演的文化活动，更是串联资源、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今年，丰台区将通过让戏曲走进景区园林、走进社区、商圈和校园等维度，推动戏曲文化从单一演出走向全域联动。
7: 我们丰台区以戏曲周为纽带，把文化演绎、文旅体验、商圈消费和主题展览等资源串联起来，从看一场戏到游一座城。我们与10个分会场的城市联动，与东航、携程等平台合作，推出了跟着戏曲周去旅行，不仅呢面向国内的游客，同时也主动的吸引入境游的国际游客。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百年金街王府井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打卡新宠。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地道丰富的各色美食、优质的住宿配套、购物、就餐、住宿一站式体验拉满。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大街客流突破5500万人次，外籍游客占比持续走高。
4: 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 购物中心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外籍友人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这里办理退税。和过去不一样，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等候，而是随买随退。
8: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4: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集聚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在东安市场的这处智能化服务终端，还可以让外籍游客非常方便地自主完成退税。
9: 我是在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我来这边的商场去买东西，我觉得这边东西就是很便宜很方便，然后我就是可以用这个机器自己打印然后自己退税850，然后我刚才有买衣服，然后差不多100多吧，我觉得。
4: 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让金街成为外籍游客热门打卡地的原因丰富多样。
10: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11: Oh, it's really a great street. I mean, everything looks really nice. A lot of great ice cream desserts and a lot of people, and so it's really nice. And this fountain is.
4: 很多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串成完整链条，优质体验感直线拉满。
12: 我们离王府井商业区非常近，步行大概有2分钟的样子啊。在今年的暑假和春假期间呢，明显外宾的客流明显增多，日均比例能达到80%。我们主要以接待散客为主，来自东南亚、欧美，也有俄罗斯的客人。
13: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地道的打卡点。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加入了我们大街的欢乐的消费的氛围中，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以及入境游的这个消费的便利化。
14: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15: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4: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票房人次双增长，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暑期，北京多个电影院打破传统单一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随着各种新活动走进影院，电影院正不断解锁新服务、新场景，成为融合多种娱乐形式的全民休闲空间。
1: 位于大石栏的大观楼影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
16: 从清末的时候，1905年放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然后呢，到现在这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
1: 除了历史展陈和正常放映外，影城内还加入了文创、纪念品、互动体验等业态。像这个老式放映机，观众就可以亲自体验操作。
17: 咱这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适合给学校啊、家属大院啊，
18: 让大家伙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而且使它这个文化能够传承呗。
19: 就觉得这也是既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沉淀吧，觉得反正还是挺有意义的。
1: 首都电影院作为老字号电影院，也在探索新路。西单店打出了电影文化生活新空间的概念，观众可以享受美食、咖啡供应等多样化的服务。金融街店则结合近期上映的《四度》和《密档》等影片，邀请党校老师为观众讲解历史背景，一场电影由此变成了光影课堂。
20: 通过党校的老师的话，他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四度》和《密档》的这种影片，会有很促进性的作用。
1: 这个暑期，一些影院还尝试了体育与电影的融合业态。不久前，北京华夏电影中心三个放映厅同步直播樊振东出战的乒乓球德国杯比赛，高清剧目搭配沉浸式光影效果，将观赛氛围感拉满，把影院变成了赛事的第二现场，
21: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22: 电影院这个观赛的效果特别好，而且旁边有同样的球迷，然后也一起在为樊振东加油。
1: 如今电影院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这里推出了工作日午休服务。记者在影院的 VIP 厅看到，这里座椅可以放平，办理月 卡，还提供耳塞、拖鞋、眼罩等，吸引周边一些上班族前来午休。
0: 中午的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影院的一个闲时，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1: 从单纯放映影片的大厅到功能丰富的复合消费空间，眼下电影院正在变身成为丰富多元的文化综合空间，为北京注入新的消费活力与文化气息。北京台报道。

0: 今天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随着白露到来，昼夜温差将逐步加大。市气象台预报，今天起本市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
1: 白露时节，虽然白天阳光依旧偏热，但到了傍晚气温会快速回落，昼夜温差加大。
2: 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七日的傍晚至八日中午，我市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西部南部地区的话，降雨量偏大。那么降雨的明显时段的话，是在七日的傍晚至八日的凌晨。在降雨的初期，也就是七日傍晚，伴有对流活动，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那么七日夜间是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雨势是较为平缓。八日的上午仍然有小阵雨或零星小雨的一个天气。八日的中午的话，整个过程趋于结束。降雨时会伴有五六级的阵风，并且雨后的降温比较明显。我们预计八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2度左右。
1: 虽然白露已至，但从气象学上来说仍是夏季，要等到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小于等于22摄氏度，才算是气象意义上秋季的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周二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降，之后到周末气温又将逐步回升。北京台报道。
3: 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气温开始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今天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在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不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今年本市仍延续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
4: 连着打13年了，在这儿打5年了。过去一般如果没有打疫苗的时候，感冒了以后时间比较长，如果打了疫苗以后，其实就是说有感冒的话也很快就会减轻嘛。
5: 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市民可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预约接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上，各接种单位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便民措施。针对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老年人聚居的社区等重点场所，按需提供上门接种服务，全面提升接种服务便捷性、可及性。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部地区积累的污染物逐渐向北、向东传输。北京天空云量较大，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可能有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0: 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
11: 白露，请您喝一杯白露茶。秋凉，哪种美食别贪杯？直奔新发地，哪种蔬果最应季？郊区寻美味，哪种树熟正当时？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逐渐，白露。

0: 白露饮一杯白露茶。清明雨水前后是明前茶、雨前茶，二十四节气白露要饮什么茶呢？
1: 其实我们在茶叶采摘的时候也讲究秋茶一说，那么秋茶指的就是白露节气前后所采摘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茶叶。
0: 那么白露茶有何不同呢？
1: 关于白露茶呢，其实更多的大家就直接把它跟白茶划等号了。在这里呢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白露茶我们指的是白露前后采摘制作的，经过一年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陈化，让它的滋味能够更好的转化，让它的滋味能够更好的浓醇，所以去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茶。
0: 白露茶历经春的滋养、夏的磨练、秋季的昼夜温差大，茶树的生长速度慢了下来，内含的多酚类物质多，滋味醇厚且不苦不涩。白露时节的白茶怎么泡呢？
1: 您想怎么泡怎么泡，它适用于冷泡，它也适用于用我们普通家里的这个茶杯用开水去冲泡，同时呢它也适用于保温杯的闷泡，还适用于这种煮茶壶的煮泡煮饮，对于水温的要求也没有那么的敏感，所以它就比较适合于新手小白去饮用。
0: 白露过后，我们北京的茉莉花茶也要上市了。这个节气的茉莉花茶被认为是茶中的精品，这是为什么呢？
1: 整个的一个茶坯呢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制作完成，那么茶坯需要静静的去等待在夏至到处暑之间绽放的茉莉鲜花，很多的都是立秋之后的秋花去提香，才能够达到花增茶香、茶稀香味这样一个茉莉花茶独特的品质精髓。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呢是会从八月的中下旬一直持续到我们的九月初，也就是白露的这个节气才能够各个批次各个等级的陆续上市，所以其实白露这个节气呢喝茉莉花茶也是正当时的。
0: 古人喝白露茶什么讲究呢？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一个竹编的收茶的茶篓。白露茶呢它不同于其他季节的茶叶，它的口感呢更加的甘甜和醇厚，白露茶泡出的茶汤呢也更加的浓郁。那我们在白露时节呢还会酿白露酒和喝白露酒。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一套酒具，酒科呢它的正面和背面呢是有镶嵌的万字纹，它的左侧和右侧呢则是这个铜钱纹，在这件器物上是寄予了很多美好的希望。白露节气的时候呢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炎热了，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野外喝一点白露茶。
0: 为什么这个节气要叫白露呢？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来形容秋露，所以称

0: 白鹭。诗经里有一句，蒹葭苍苍，白鹭为霜。白鹭的特产就是鹭水，古人有白鹭收青鹭的习俗。
1: 还有呢，白鹭之日的鹭水12钱，霜降之日的霜12钱，小雪之日的雪12钱。
0: 《红楼梦》第七回中提到，薛宝钗常服的冷香丸的配方，四个季节的四种花蕊，四个节气的自然之水。
2: 据说汉武帝的时候就建有成鹿盘，现在咱们北京北海公园里边也有乾隆时期建的一个成鹿盘。那么古人呢，认为这个鹿水啊是神仙所赐，那么这个白鹿时节的鹿水是可以治病的。
0: 白鹿也有三候，其中所谓鸿雁来，玄鸟归，用自然科学来解释，这就是候鸟到了该南迁的时节了。
3: 从24节气72候物语中呢，有22项是这个鸟类的物语，为第一大类。鸟类的物语中呢，又以这个鸿雁为最，分别为雨水的二候侯雁北，白鹭的一候鸿雁来，寒鹭的一候鸿雁来宾。说明鸿雁呢是中国古代物候观测史上最重要的这个生物标识。
0: 那北京作为鸟类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一站，会见到谁呢？就拿重要的生态涵养区观鸟圣地密云来说，密云区园林局就帮咱们做了统计，绿头鸭、翠鸟、红脚隼、黑枕黄鹂、池鹭，这些色彩各异、可可爱爱的鸟类都曾在白鹭这个节气在密云现身。而其中的明星鸟则是密云北庄观鸟基地的绿鹭。以前北京的观鸟人只能偶然碰到一只旅行途中的绿鹭，近些年在北庄却有了多个绿鹭窝。北京尤其是密云的良好生态，让漂亮的绿鹭选择在5到10月的繁殖季留在密云。白鹭吃点啥？顺应时节好度秋。白鹭时节，丰收的季节里，吃什么最应季呢？我们记者直奔新发地。
4: 你看这个，红薯、紫薯都有，还有鼹薯、蜜薯。这上面这两种和底下这白薯都常见，那这俩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问这大姐，大姐。啊秘书什么？
5: 秘书在这里，来，这个秘书。
6: 这个就是本地的河北的这个西瓜红秘书。
4: 我问一句，就这秘书跟平常那红薯有什么区别？
6: 品种不一样，掰开一看，这个芯跟西瓜那个芯红的，就一个起个别名叫个西瓜红。
0: 为什么白鹭时节吃番薯呢？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民间认为白鹭吃番薯可使饭后不会发胃酸，因此古时候农家就把白鹭节气吃番薯当成了习俗。除了里面的芯儿颜色明显不同，各种品种的红薯、白薯口感有没有差别呢？
6: 甜，就又给它起个别名叫蜜薯。
4: 就这个像咱市场像这种普通的这种白红薯是哪产的？
6: 就河北的。
4: 就河北产的。
6: 对，含糖量高，甜，软糯甜，蜜薯的甜，蒸烤都行。这个跟这个是一个品种，但是这也是广东的。
4: 一个品种区别在哪？
6: 就一个外皮颜色不一样。
0: 分辨蜜薯主要靠芯儿的颜色，虽然是不同产地的，但只要是蜜薯，芯儿的颜色都会比较深。而这牌子上的鼹薯又是什么样的呢？
7: 鼹薯25，
6: 烟台，
4: 烟台的烟、啊、哦，它就是因为烟台产的，所以叫烟台。
6: 这个品种这个苗是烟台农科院播的苗，超市也就这两年刚上。
4: 刚上，颜色好像跟那个蜜薯差不多呀、啊。
6: 里边瓤差不多，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皮比较细一点，看外表还是有区别的。它的比较适合烤红薯。目前这个品种是甜度最高的。我选这个主要是看颜色，颜色越红，甜度越高。
0: 烟薯、蜜薯都是这几年品种改良的新品。红薯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因此中医视红薯为良药，有长寿食品之誉。但是烤好的烟薯、蜜薯糖分都能到30%，不适合糖尿病或者减肥人群。
6: 白薯它比较干面，糖度比较低，老年人吃也比较好。这个白薯适合蒸着吃，像那个红薯吧，适合这个切片涮火锅啊，还有做这个红薯丸子，因为它里边那个丝儿比较少。
0: 到了白露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应季水果最丰富的时候。
7: 现在最应季的就是攀枝花的芒果。嗯，还有四川石榴，还有就是梨。
0: 现在的国产芒果大多数都是攀枝花产的，品种很多，而这种超市常见的凯特芒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可您去超市肯定也发现了，同一种芒果颜色差很多，是不是绿色的都没熟呢？
7: 这个7到8分熟、嗯、这个有9分熟，这个10分熟了，这个是稍微发点黄就有9分熟了，正常就放个3天也没问题，这个是正常就放个2天就差不多了，这个放个5天，现在这个就熟透。这种的口感是好，但是勾不住。
0: 而无籽石榴、秋月梨价格也是一年中最便宜的时候，买秋月梨怎么分辨呢？
8: 有的以假论真，他就把这个包成秋月了，当成秋月卖了。要不它口感不一样，
4: 这好像差不多呀。
8: 它不一样，你看它长得它就不一样。
4: 就这个有点跟果苹果的那种形，不像这个这么圆扁，是吧？
8: 对，这是真正秋月，这就是真正风水。
0: 右边形状比较扁的是秋月梨，虽说水分差不多，但是肉质更为细腻，适合牙口不佳的老人食用。白露，请您喝一杯白露茶。秋凉，哪种美食别贪杯？直奔新发地，哪种蔬果最应季？郊区寻美味，哪种树熟正当时？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白露。贡梨管够，栗子管饱。白露时节早晚温差较大，因此白露时节咱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多吃一些能预防秋天干燥的食物。而白露时节又是秋游的理想时间，咱们不妨在秋游中寻找一下合适的吃食。秋游奔哪儿吃呢？咱先奔密云。9月中旬开始，当地的一个特产黄土坎的鸭梨陆陆续续开始结果了。您可别小看这些远离北京城的鸭梨，想当年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家号称贡梨。相传清朝乾隆皇帝打承德回京，路过此地，当地官员献上了黄土坎的鸭梨。乾隆品尝之后一咂摸嘴儿，那叫一个美，称着黄土坎鸭梨为梨中之王。陪着乾隆的刘罗锅刘墉现场还创作了一首鸭梨赋，夸着梨是其甘胜蜜，琼浆满腹而剖之不流，玉液填胸而吸之不出。就是说这梨咬一口倍儿酥脆，一咂摸满口的汁水。普通鸭梨一般吃到梨核的地方就发酸了，而黄土坎鸭梨是一直吃到核都是甜的。自此以后，黄土坎的鸭梨就算是一步登天了，成了皇家贡品。 其实除了甜，黄土坎的鸭梨还有个特点，就是抗氧化。切开的鸭梨放几个小时都不带

0: 九月份的北京呢，其实是最舒服的季节。虽然早晚温差大，但是呢，早跟晚的光线是最美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夕阳一照在这个芦苇上，逆光的时候，毛茸茸的那个感觉很出片儿。一到白露啊，我们早上特别喜欢拍这个早上的露珠，因为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它会凝白，在晨光照耀下就显得晶莹剔透，特别不一样。
1: 前段时间就是比较潮湿，晚上出门的话就也觉得黏黏糊糊的，但是像白露一开始的话就是出门晚上很凉爽。
2: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公历每年的九月七号到九号，太阳到达黄经165度为白露，露凝而白，气始寒也。过了白露，长衣长裤。季节转化过程中，丰收的秋天带给了人们与健康有关的食物与民俗。古往今来，人们爱秋的凉意、秋的明快、秋的丰富。白露也是吃桂圆、吃白梨、喝温补茶的好时候。
3: 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喝茶，白露节气喝茶得注意点什么呢？
4: 不要喝凉茶，比如放凉的茶不要喝，不要喝放了很久的茶。可以适当的饮一点这种半发酵的茶。你可以看看这款茶，铁观音，素有秋饮铁观音消湿解腻的功效。这款茶呢，你可以看一闻一闻，是有淡淡的兰花香。
3: 2000多年前，《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广为流传。而时光流转，如今的白露节气是很难看到结霜的。但您看啊，湖边的芦苇荡已经成熟，染上了浓浓的秋意。暑热褪去，属于这个秋天，新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5: 白露节气，市气象台也发布预报，本市今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
6: 白露时节，虽然白天阳光依旧偏热，但到了傍晚，气温会快速回落，昼夜温差加大。
7: 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七日的傍晚至八日中午，我市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西部南部地区的话，降雨量偏大。那么降雨的明显时段的话，是在七日的傍晚至八日的凌晨。在降雨的初期，也就是七日傍晚，伴有对流活动，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那么七日夜间是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雨势是较为平缓。八日的上午仍然有小阵雨或零星小雨的一个天气。八日的中午的话，整个过程趋于结束。降雨时会伴有5-6级的阵风，并且雨后的降温比较明显。我们预计八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2度左右。
6: 虽然白露已至，但从气象学上来说仍是夏季，要等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小于等于22摄氏度，才算是气象意义上秋季的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周二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降，之后到周末气温又将逐步回升。北京台报道。
8: 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气温开始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今天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今年本市仍延续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
9: 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1月份，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8: 市民可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预约接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上，各接种单位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便民措施。针对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老年人聚居的社区等重点场所，按需提供上门接种服务，全面提升接种服务便捷性、可及性。北京台报道。
5: 趴着睡，胳膊麻，脖子酸，这呀是曾经不少中小学生午休的常态。而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年级孩子们的午休，靠一张能变身的课桌椅，实现了舒舒服服躺着睡。
10: 我现在呢是在1年级6班的教室里，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俊辰小朋友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座椅如何午休，好不好？
11: 好。
10: 来。
11: 就是先给这个椅子推过来，
10: 推过来
11: 这个地儿，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小把手，一弄下去，一弄上来，然后你就可以让它躺着。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能那个让脚放上去。

0: 的一个那个东西，然后你脚一放上去，咱们就可以睡觉了。
1: 嗯，所以说其实是非常的方便，不用到一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躺就可以午休了，对吗？
2: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一年级的学生配备了近500套这样的新式桌椅，1.2米的长度，贴合6至7岁孩子的身高，椅面延伸部分采用记忆棉材质，能有效支撑脊椎。
3: 这个特别舒服，我最喜欢这种椅子，几年级都没有，只有一年级有。第一时间是老师教我们的，叫一遍，后面我们就会了。
4: 这个枕头很软和，而且里边还有棉花，我一躺很舒服。躺下的时候，自然椅子一变长了之后，我就能像躺在床上一样。
5: 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不光考虑学习，还要考虑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特点。来配备的
2: 这套课桌椅不占多余空间，兼顾教学与午休。午休结束后，孩子们能自己把椅子折回原样，不需要老师帮忙。从趴在桌上凑合睡到舒舒服服躺着休息，小桌椅的升级让新学期的校园午休幸福感满满。北京台报道。
6: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今天我们为您推荐温榆河公园，那里啊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而近日呢，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了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都是围绕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在生态氧吧中骑行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们也来看记者的体验。
7: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8: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涉及生态涵养、行洪蓄滞、生物多样性。

0: 线上线下国家馆，打造上万种伙伴国优质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电商直通车。我们支持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云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做电商找中国已然成为多国共识。
1: 发布会释放出国家推动数字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北京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依托自身数字贸易产业积淀，北京的大批数字经济企业也将借助数贸会平台链接全球资源，把首都的数字创新实力转化为务实的国际合作成果。记者武毅良报道。
2: 作为首都文化产业的排头兵，朝阳区今年带着最鲜活的 IP、 最潮酷的游戏精彩亮相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位于首钢园7号展馆内，以与世界共朝阳为主题，分为 IP 潮玩展区和游戏电竞展区两大部分。泡泡玛特、其梦岛、超级玩咖等优质文化新业态企业机构参展，全方位展示朝阳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成果、新优势。
3: 参展的观众能够在朝阳这个文旅的展台购买一些首发的这种潮玩的产品，让大家可看可逛可玩也可以有收获。
2: 服贸会期间，朝阳区统筹全区优质文化资源，联动798艺术区、朗园 Vantage、 朗园 Station 等多家文创园区同步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潮流消费场景充分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场馆为主、商圈联动、全域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经济模式。
2: 北京台报道。
5: 第20届798艺术节近日开幕，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后。
6: 走进798艺术区，浓浓的艺术氛围扑面而来。本届艺术节园区整合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与活动，涵盖科技记忆、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艺术节期间，每周将设置不同的主题，分别主打创意、消费、科技和国际青少年艺术。以第二周白热消费周为例，将从消费出发，延展艺术生活方式，上线798夜游地图。市民游客可以循着地图漫步798，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第三周的主题则是融入科技周，通过艺术盒子带来科技艺术的互动体验。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多家域外美术馆机构，叠加中巴文化年等国际交流项目，打通园区内外文化资源。艺术节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5: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 ，CPO 板块高开高走，非金属材料板块午后震荡走高 ，PCB 概念板块亦掀起涨停潮。题材上，元件、CPO、非金属材料、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板块涨幅领先。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走低，大金融板块集体调整，煤炭板块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100只。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32.7点，涨0.07%，深证成指报13774.91点，涨1.91%，创业板指报3398.68点，涨3.41%。
8: 今天市场早盘稍有震荡，午后震荡上行，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元器件、种业、电子化学品等表现强势，贵金属、金融、煤炭等表现不佳。市场呢题材股反弹，赚钱效应较好。今日市场呢，受周末利好消息影响，出现了反弹，尤其是创业板、科创板表现强势。我们看到市场近期呢，主板市场技术上明显受50均线压制，并围绕着60日均线反复波动，但呢，上方压力明显。我们认为国内市场呢近期表现相对乏力，主要是增量资金不足，无法突破前期套牢盘密集区域。市场呢近期多空双方激烈博弈，导致呢板块轮动呢较快，没有持续性，迟迟无法形成合力，这就造成了投资者信心受到了影响。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可以关注前期价值被低估的低价蓝筹方向。
7: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罗密欧加朱丽叶芭蕾舞剧登陆国家大剧院。
9: 故事背景被巧妙移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当地两大

0: 显赫家族的后代，一段在江湖恩怨中沉浮飘摇的爱恋就此展开。为本次北京之行，香港芭蕾舞团特别邀请了享誉世界的国际芭蕾明星陈振威客座主演。随着剧情推进，更多港味细节给观众带来惊喜。原作中的神父被改编为罗密欧的武术师傅，芭蕾与武术两种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身体语汇在舞台上完成了极致碰撞与有机融合。
1: This Romeo and Juliet has some very special elements that are Hong Kong specific. All of theTraditional sword fighting scenes are rendered in proper Hong Kong style kung fu. It's a real Hong Kong experience that is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I hope there's some appreciation, and I certainly hope audiences fall in love with Hong Kong ballet.
0: 剧中长衫与西装交替登场，旗袍与洋装交相辉映，数十位舞者在西方舞步中彰显中式端庄。
2: 我之前也演过别的版本的，我们香港芭蕾舞团的版本是我们艺术总监 Septim Weber 的，他自己融合了很多香港元素的一个罗密欧朱丽叶，非常的特别。
3: 其实每一次我们的文化交流，不只是我们的作品带到不同的场地，也有不同的舞者来做就是深度的交流，让我们的舞者可以跟不同地方的舞者互相学习。
0: 此前香港芭蕾舞团曾将爱丽丝梦游仙境带到国家大剧院，本次时隔一年再度归来，不仅带来了作品，更带来了深度的艺术互动。北京台报道。
4: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云量较多，受到冷空气影响，将会有一次降雨和降温的过程。降雨时呢，伴有五六级阵风，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明天白天小雨持续，气温明显下降，大家务必要添衣防感冒。九号周三，雨水暂歇，气温适中，体感舒适，适宜大家的出行。十号周四，晴朗的好天气，气温上升，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注意早晚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总的来看，未来三天气温波动起伏，大家要注意随时关注气温上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今天呢，正值白露节气，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清晨草木间已可见凝结的露珠。此时养生重在防凉燥护阳气，早晚务必要护好我们的颈腹脚踝，避免寒气入侵。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莲藕等白色润肺食物，少吃辛辣燥热之品。晚上啊，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早睡早起，适当的舒展身体，能够帮助我们收敛神气，增强抵抗力。
3: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中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9月6号，中国人民大学2026至2027学年开学典礼举行。
1: 伴着庄严的国歌，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讲师团的同学们现场齐诵原创校史朗诵《我们从延安走来》，回望人大从延安走来的红色办学根基，长征组歌词作者萧华之女萧霞送来寄语，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新生宣讲团授旗。典礼上，本科、研究生、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学校为2026年部队退役返校、西部支教返校的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向新生代表赠送校徽及书院院徽，鼓励同学们传承红色基因，践行青年责任。教师代表、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梁鸿向全体新生送上寄语，勉励同学们潜心治学、心怀家国，并为学生代表赠书。
2: 希望同学们练求真务实之功，坚持实事求是的孝信精神，追求真理，遵循规律，扎根实践，在求真务实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
1: 党委书记张东刚向新生送上寄语，希望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在人大校园学有所成。
3: 我出生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知道现在许多学生都更倾向于工科的专业，但是我选择的是数学专业。我希望能够通过我扎实的基础，未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有价值、能够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
4: 我希望能够练就扎实的法律功底，更希望能够成为手持法律利剑、心怀人民温度的法律人。
5: 今年北京物资学院共迎来2026级新生4007人，来自全国30个省市，涵盖23个民族。迎新现场设置党员先锋岗、征兵宣传点、学生社团、艺术团专场展演，全方位营造浓厚的迎新氛围。
6: 非常开心和激动，来到新的校园继续学习生活。
7: 中学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环境，
8: 小目标先入党吧，
9: 希望能在大学交到很多好朋友。
5: 为保障迎新工作平稳有序，学校启用智慧迎新系统，开通12项线上自助预报到服务，让今年入学的新生仅需扫码核验，就能一键完成身份确认、报到登记和宿舍入住等手续。同时，学校通过企业微信新生群、学生社区公众号常态化开展反诈、网络文明安全教育。
0: 9月3号下午，我知道的抗战故事主题活动在通州区举行。
5: 平的真实，学生代表分别讲述了通州第一支党支部成立的故事和抗日名将佟麟阁的英雄事迹。通州区地方历史专家任德勇结合史料，回顾了佟麟阁将军浴血殉国的英雄事迹。抗战历史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抢答。东方小学合唱团演唱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和我的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在会场。
10: 在这场活动当中，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在认真的倾听，时不时的眼眶里边还有些湿润，所以我也相信是抗战英雄的这种精神感染着他们，感动着他们。在新时代，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传承抗战英雄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9月5号，通州榜样公益行系列活动的首站在月亮河花海举办，参与者沿北运河绿道捡拾沿途垃圾并分类投放。
5: 活动由通州区委宣传部发起，旨在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搭建榜样与基层联动服务平台，以运动加公益加文明模式推动全民参与文明治理。活动现场100余名通州榜样代表、市民及亲子家庭手持垃圾夹、可降解垃圾袋，沿北运河绿道开展文明捡跑、捡拾沿途垃圾并分类投放。不少游玩市民也主动加入志愿队伍。

0: 大家通过这个活动又锻炼了身体，又顺带的把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垃圾了都给它收掉，养成一种就良好的这种环境卫生的这种习惯。
1: 活动现场，通州榜样公益行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服务队下设文化传承、医疗健康、法律服务、科技创新、民生服务、生态环保六支专业分队，已与全区22个街道乡镇完成结对共建。活动中还设置通州榜样微课堂，
2: 要扎根在基层，要贴近群众，要带动家里人、邻里、青少年一起参与环境保护，用普通人听得懂、做得到的亲身经历去感染大家，引领更多的人呢主动参与到副中心的文明建设中来。
3: 9月5号，随着酷酷run体能健身跑明天开跑，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刚刚开园的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今天这座占地约14万平方米的城市运动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刚刚鸣枪开赛，400米跑道加趣味闯关的赛制，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挑战。
1: 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设置了多个组别的赛程，适配不同年龄和体能水平的市民参与。赛道采用400米跑加闯关项目循环模式，沿途设置了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滑雪机等多个趣味体能关卡。赛道旁的特色市集同步开放，40余个潮流摊位集结美食、文创及品牌互动内容，为运动后的市民提供了逛吃休憩的场所。
5: 今天参加的是400米加农夫行走，400米再加牛角包健步走，然后400米再加波比跳，最后400米冲刺，设施也非常的完善，非常的新，特别棒。
1: 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是六环高线公园区段二的核心项目，也是用地规模最大的区段。园区以大面积开放绿地为基底，集中打造了约14万平方米的运动体验园，建有共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其中一片中心赛场配套260多座看台，可承接正式比赛。园区南北各设一座驿站，配备卫生间、轻食补给等配套，设置了宠物停靠区，方便市民带宠物前来游玩时临时安置爱宠。
6: 因为有了这么一块场地，然后就是可以周末呀或者是周中下班的晚上来约上3-5好友来这里打打球，放松放松，也挺舒服的。
4: 除了专业的场地和丰富的活动，这里的运营模式也做了智能化的处理，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就可以预定场地，扫码就能入场，无需排队等待。
1: 园区采用线上订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化运营模式，市民可通过北投体育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各场地空闲时段，在线预定支付，凭电子二维码扫码入场。运营实行分时段差别定价，篮球场每日60至80免费开放。
3: 早晚温差大，大家要及时添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汽车博物馆科普活动上新，亲子打卡，感受汽车科技魅力。
1: 这次更加系统的了解到有哪些能源能够利用到汽车上边。
0: 沉浸式体验，解锁汽车知识，传递低碳出行环保理念。
2: 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去发现不同交通工具之间对于环境的影响的不同。
0: 在北京汽车博物馆，追光逐影，银幕中的汽车主题展览日前火热开展。展览融合汽车文化与影视艺术，观众既能一睹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也能近距离欣赏影视经典车型。一台台展车串联起工业发展的岁月变迁。
3: 借着咱们身后看到这些展车呢，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汽车能耗的这么一个变化。红旗的 CA770 系列，它研发于上世纪的60年代，它的油耗就要去到20升左右了，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出现过。我们的切诺基这台车的油耗呢，也要到14-15-16升。回到咱们展板上，领克的 Z20 电耗呢，大概是每100公里16度电。其实咱们能看到，咱们中国汽车工业从科技发展、从技术研发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除主题展览外，博物馆3层未来馆换新开放，展区内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互动装置颇具看点，观众按下按键就能直观看到汽车从原材料逐步加工组装为整车的完整制造流程。展区大量沉浸式展项与趣味互动任务，持续激发大家对于未来汽车生活的探索热情。
1: 孩子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汽车，这次更加系统的了解到有哪些能源能够利用到汽车上边。
4: 在这里大家可以体验到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还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自己心目中未来10年新能源汽车的模样。在3层其他区域，我们还有资源回收的一个项目展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被解剖的汽车，里面有碳纤维制作的车辆的框架，回收的棉花制作出的汽车的内饰等等，更直观地了解到汽车是如何做到绿色环保的。
0: 科技体验之外，馆内低碳游戏体验区还推出寓教于乐的互动项目低碳出行加2.0桌游，体验者需要结合不同场景选择出行方案，探讨低碳应对策略，切身感悟低碳理念对未来生活的重要价值。
2: 让孩子们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去发现不同交通工具之间它对于碳排放量以及对于环境的影响的不同，把这些行为能够内化于心，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0: 作为北京唯一一座专业汽车主题博物馆，馆内收藏300余台真实车辆展品，各楼层分区主题鲜明，互动体验项目类型丰富。闲暇之余，您不妨走进这里，开启一场绿色科技研学之旅，在趣味参观中汲取知识，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
5: 数亿年前，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踪迹，然而在海洋深处，却有生命准备登上陆地，开始新的演化。这个跨越1亿年的演化秘密，隐藏在一块块不起眼的化石里。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佑安，跟着他穿越数亿年时光，寻找人类从何而来的答案。

0: 今天朱老师带来的是4亿年前的化石。
1: 对，
0: 握在手里，感觉还真是有点不一样。这是什么动物的化石？
1: 这是一种史前的鱼类，叫做杨氏鱼。它和我们今天的菜市场平时我们吃的鱼，包括水族馆看到的鱼还不太一样。它属于一种叫做肉鳍鱼类的鱼，它的鳍，尤其是这个胸鳍和腹鳍，就成对的这个鳍的根部，

0: 学。正行为科学里面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每个人都想找出别人的漏洞，这样的科学才更可信。大家经常说啊，你们古生物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其实我要纠正一下你，其实我们古生物学是一门未来的学科。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努力啊，都是为了未来人类能够拥有更多的关于生命演化史，包括我们人类从何而来，怎么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这些知识。所以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古生物学是一门关于未来的学科。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夜深人静的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街头，一名男子竟然趁着夜色四处喷涂涉黄小广告，为电信诈骗引流。男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是鬼鬼祟祟的举动被路过的代驾小哥看在眼里，并第一时间给警方提供线索。短短几分钟，民警快速出击合围，将不法分子当场抓获。
2: 8月19号凌晨2点多，赣榆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骑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发现涉黄、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时，广大市民也要提高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网站链接，谨防上当受骗。
1: 未成年人上下学的校园周边本该是安全纯净的环境，可是最近有广西南宁市民反映，在部分小学校周边竟然出现了涉黄贴纸，这些内容低俗露骨的小广告极易被未成年学生看到，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 记者在南宁市彩虹路小学门口看到，路边有多辆汽车的后视镜被贴上了涉黄贴纸，内容低俗露骨，背后还暗藏着诈骗的风险。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长对此忧心忡忡。
3: 学生看到了肯定是很不好的，那他的手表可能会有联网功能的，出于好奇的话，可能他又扫码点进去的。
4: 肯定也有点影响，你最好跟公安机关一起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处理吧。
2: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车辆后视镜上残留着贴纸撕掉后的胶痕，车主反映车辆反复被贴，不堪其扰。
5: 隔个3-4天左右吧，就会发现一次这个小广告，我们也需要喷一些这个清除剂才能够清理掉这些痕迹。
2: 附近居民给记者提供了一段监控录像，里面显示9月1号凌晨2点，一名年轻男子对停在路边的车辆进行了贴单。
6: 这种广告的话每周都活跃，7月初就开始每周都有发生这种事情。小朋友他没有那个判断，像成人那种鉴别心理，很容易三观方面的话就受影响。
2: 记者已经把监控画面提供给了辖区派出所，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黄赌毒行为，并加大对学校周边重点区域的巡逻管控力度。
1: 如今不少学生在闲暇的时候喜欢上网玩玩游戏，这可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坑人的契机。一些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类的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这不，浙江宁波象山县的一名学生就因为轻信了陌生人免费赠送继承游戏账号的谎言，陷入连环骗局，损失了4000多元。
2: 几天前，小鱼在观看游戏直播时看到一条评论称，用户退游免费找人继承高价值游戏账号。出于好奇，小鱼主动给对方留了言。
7: 我点开他的主页，看到他发了3个作品。

0: 那个作品里面有好多皮肤，有一些是不能返场的。然后我就有点心动，我就问他我可以吗？
1: 对方很快加了小鱼的账号，还让小鱼把手机号验证码都发过去，说是已经完成账号换绑操作。之后对方编造虚假的19.99元快速上号服务费，谎称需要退款核验，否则账号将被冻结，并诱导小鱼下载钉钉开启视频会议。
0: 如果那个19.99不退给我的话，那个号上的一切赔偿我都要支付。我那时候有点害怕。
1: 为了加深恐吓效果，彻底拿捏小鱼，诈骗团伙还多人配合演戏。一人冒充杭州派出所民警，以逮捕追责、赔偿巨额损失为要挟，逼迫小鱼继续操作转账。恐慌之下，小鱼借用奶奶的手机扫码付款，连续转账10余笔，直到家人发现报警。
0: 他说他这个是全程录音的，说我别想抵赖。等我奶奶来要手机的时候，他还恐吓我奶奶说，如果他不配合工作的话，就把我奶奶抓进去。
1: 今年以来，象山县学生诈骗案件数据持续下降，但暑假期间像游戏账号交易、明星周边、演唱会门票类诈骗依旧高发，特别是王者荣耀、蛋仔派对、光遇、和平精英等热门游戏是骗子实施诈骗的主要场景。
2: 骗子首先他会以买卖游戏账号，或者找你当游戏代练，或者是买一些皮肤道具等等来找你私聊，或者是在组队的时候给你发语音。那么一旦你上钩了，你回复他了，那骗子的套路就开始了。他就会以在游戏中不方便交流，然后跟你加微信好友、 QQ 好友，或者是在哔哩哔哩里面聊天。
1: 之后骗子会诱导学生下载各类视频会议软件，开启视频会议屏幕共享，发送虚假付款链接，收款二维码。交易过程中会捏造未成年人操作违规、触发警方监控、账号冻结等虚假理由，不断恐吓学生，步步诱导，最终骗取钱财。
2: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私聊你进行游戏账号买卖或者是代练等消费交易，请一定不要脱离平台，也不要相信对方所说的会有警方过来抓你的话语。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请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如果发现孩子有大额交易或者是多笔小额的交易，请一定要引起重视。
3: 为了孩子能就读优质学校，不少外省家庭专程跨省来到江苏徐州购置房产，谁料房买了，钱付了，孩子却转不了学。开发商当初白纸黑字承诺凭合同就能上学的话术，如今一句政策不允许，就把31个孩子挡在了校门之外，求学路被卡，开发商仅被罚款3万元。面对被耽误的孩子、受损的家庭，这样的处罚能否弥补家长们的损失？这起学区房纠纷背后又给广大购房者敲响了怎样的警钟？
1: 据悉，这些业主购买徐州保利学府的房子时，不管是宣传资料还是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都很明确，凭网签备案合同及全款购房发票入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徐州大学路实验学校，可如今报名时却被告知只能办理升学，无法办理转学。铜山区教育部门回应，保利学府是南师附小的学区没错，但根据政策，业主没有取得房产证办理落户，的确无法转学。
4: 然后现在情况是我们转不过去，只能在原学校先上着。明年一年嘛，接受的这个教育情况肯定就会不同。然后我们因为当时买这个房子，你们承诺的时候我们可以转过来，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上不了学，转不过来，以后对我们小孩造成了损失。
1: 记者了解到，31名无法转学的孩子中，有一部分是原本就在徐州上学的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是冲着南师附校从其他城市甚至其他省份到徐州买房的。有的二孩家庭，一个孩子办理了入学，可另外一个孩子无法办理转学，只能在老家上学。
5: 哎，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比较远，特别远，对，它不像是比如说几十公里能接一下，但是这个特别远。对，我是从河北那边转过来的，因为我们买房是为了上这个南山附小嘛。我们那是5月份来的嘛，来看房子，当时他就是说拿合同可以上学，他说去年就可以上，今年肯定接。
1: 近日，徐州铜山区市场监管局以虚假宣传对开发商做出了罚款3万元。

0: 人的最高处罚。业主们质疑，他们购买保利学府的房子，看中的就是南师附校的教育资源，可如今却并没有享受到，反而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开发商除了要接受行政处罚，还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1: 因为是当初保利承诺我们是可以上学，然后现在导致我们小孩上不了学，过两年以后转过来，我们小孩现在在原学校，教育资源肯定跟这边没法比，对我们造成了损失，保利需要承担。保利他们给我们提过退房这个事情，我们也在考在我们的业主考虑之中，但是退房的话，因为是他们提出的，他们违约，中间产生的所有损失也应由保利来承担。
0: 对于业主的诉求，开发商是什么态度呢？记者随后找到了位于秦淮区的保利江苏公司，得知记者要了解徐州保利学府一事，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这里也提醒广大购房者，学区划分和入学政策以教育部门官方公布为准，开发商的口头承诺和宣传资料不等于入学保证，签约前务必向当地教育部门核实政策，并将入学承诺写入合同条款，明确违约责任。遭遇虚假宣传时，保留宣传资料、录音录像、合同票据等证据，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诉讼维权。
2: 我们看到呢，有不少的家庭的倾尽财力，甚至是跨省来购买所谓的学区房呢，核心的诉求就是孩子的教育，而且呢，给他们底气的呢，就是写在购房合同当中的这个可以凭借购房合同进行转学或者是入学。所以说呢，这也是很多家庭购买房产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和原因。但是呢，这个现在的目的明显是没法实现了，30多个家庭呢，就此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今天呢，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欢迎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开发商呢，这个宣传的凭借购房合同就可以进行转学，但是又没法实现，它到底涉不涉及虚假宣传呢？算是欺诈吗？
3: 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因为入学条件它需要当地的政府相关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地方政策来制定的，并不是说你一家房地产公司你就可以直接以这个噱头来吸引这个购房者过来购房，所以这个毋庸置疑。是否它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呢？这主要是看这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就是说我主要就是奔着你来买房的这个目的，我其实实施一系列的这个欺诈行为，比如说可以购房，然后就可以入学啊，这个你消费者肯定是基于这个上学的这个条件我才去购的房，所以在这本案中不仅构成这个虚假宣传，也构成这个消费欺诈。购房者可以凭借此条主张退房，而且可以主张相应的损失。
2: 您说到了这个相应的损失哈，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比如说有的消费者说你是消费欺诈嘛，我能要求退一赔三吗？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不退一赔三的话，你除了退房之外，这个房子现在的一些差价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利息，你应不应该赔给我呢？
3: 这个需要根据相应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比如说我购房款的这个利息，然后购房就是我租房，可能就是我去。

0: 律法。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在外观上是有些相似的，所以有不少人分不清自己骑的电动摩托车，但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
1: 知道这车是什么性质吗？师傅，
2: 这是电动车吗？
1: 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
2: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 买的二手的。
2: 对对对，
1: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如果说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啊，会给您相应的合格证书，然后您拿着这个合格证书，可以通过京东小程序或者到我们的相应的服务站，啊，去进行这个登记上牌。
3: 民警现场查验车牌号，发现登记图片与实际车型严重不符。驾驶人表示，车是从网上买的二手，买的时候就带着牌子，一直以为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4: 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是明显小于我们这电动摩托车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去判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这个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啊，我们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然后它这个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3: 随后，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对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一排查，又发现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情况。
5: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6: 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在它发生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时候，对于我们交管部门对它进行这个溯源的追查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困难。西城交通这个非机动车治理专班呢，然后呢是这个牵动各部门，然后针对这个乱象实施一个联合的这个执法整治，也是为了净化这个道路的通行环境，及时的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3: 北京台报道。
7: 有时候长辈总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看啊，像车牌上挂口罩、弯折号牌、躲探头，这些在机动车上常见的涉牌违法，如今啊也出现在了电动自行车上。很多人说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没关系，这咱可说了不算，究竟是不是小事儿？民警现场给出答案。
4: 您好，师傅。您好，来，身份证号您说一下。
3: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戴着口罩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4: 上车前环顾车的周身一周了吗？
8: 自己走。
4: 是你自己车吗？
8: 是。
4: 啊，那你的目的是啥呢？啊？
8: 不好意思啊，这个。
4: 躲避摄像头处罚，是这意思吗？
8: 是。
4: 把口罩拿走。
3: 骑车人坦言，给车牌戴口罩的目的就是逃避违法探头的拍摄。
9: 之前被摄像头拍过吗？
8: 没有。
4: 没有，没有，你别
9: 说。被挡了吗？
8: 被听说的，就那个。
4: 被听说的那个，那您不违法不拍你吗？那你老瞎走，那不拍你拍谁呀？是不是？这个非机动车遮挡号牌，这是罚款10的啊。
3: 非机动车轻便灵活，是解决最后一公里最佳的代步工具，但骑车人守法意识差，肆意骑行，也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遮挡号牌的行为，正是助长违法骑行的心理源头。同一地点，民警发现对号牌动手脚的电动自行车还不止这一辆。
4: 为什么要撅这个呀？
10: 这撞的这个，谁故意撅这个
4: 啊？这么巧啊！
10: 那么多电动车老
4: 啊，这撞的角度都这样啊，大家。你这不像是撞的呀？
10: 我这肯定是撞。
4: 怎么撞的呀？
10: 来就停那儿，就来回错。你看我这反光镜都给错。
4: 那撞完了，你为什么自己没弄好啊？就放任不管了，这个行为。
3: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一样，都需保持号牌清晰可见才能上路，骑车人的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不仅如此，他的头盔也是被拦停后才戴在头上的。
4: 第一个，上道路行驶配戴安全头盔啊，为了您自己安全也为他人安全啊，把头盔佩戴好，现在这是硬性要求。如果说你要不想戴或者没有，换个交通方式。
10: 好嘞，
4: 好吧。二一个，把你这号牌也是，你这叫污损号牌，属于污损里边的损啊，折过去了，这是不可以的。
3: 号牌弯折看似是不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涉牌违法惯用的手段。针对部分骑车人守法意识淡薄、法律认知不清等情况，民警也在现场进行了普法。
4: 现在这个非机动车非现场违法，现在大家都在拍，您这为了遮挡号牌，就为了躲避处

0: 把式的啊，会为后期这个办案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非机动车无损号牌，这是罚款20，两项违法行为。第三个提示您，咱这挡风被也是，您可以在身上穿戴，车上就别在家了。
1: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民警呢，在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执法过程中啊，发现违法占比最大的还是不按要求佩戴头盔。我们也来听听骑车人的理由。
1: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3: 头盔是吧？
4: 对啊，您有头盔吗？
3: 有。
4: 有怎么出门不戴上啊？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已经4个月有余，大部分骑车人都为自己准备了头盔，但总有各种理由不佩戴。
4: 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这头盔戴不上啊？
3: 刚出来，我不怎么出来，然后也不知道。
4: 对，像您这平常不怎么骑车的，就偶尔骑一次，更得注意安全了。
1: 恰恰是偶尔骑行，骑车人对路况、车辆操控都不够熟悉，更应多加谨慎，做好防护，风险更不会因为骑行频次低就随之消失。
3: 头盔都不会戴，没怎么。
4: 您这得给它勒紧点啊，您这松的，起不到安全保护作用啊。
1: 在民警的帮助下，这名女士规范佩戴好头盔，并依法接受了罚款20元的处罚。下面这名男士同样也随车携带了头盔，但显然他把头盔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
4: 有头盔吗？咱们
5: 有，
4: 咱下回出门得提前戴啊。
6: 我知道，我现在戴。
4: 这着急上班吗？还是什么呀？
6: 我约了个人，着急见人呢。
7: 耽误不了您5秒了。
6: 他头盔小卡头。
4: 那这不是您自己的呀？
6: 是我自己。
4: 那您怎么没买一合适的？是吧？
6: 头大点。
1: 实际上，头盔不仅下颌系带可以调节松紧，头围部分也可以调节大小，两处调节合适，才能既舒适又牢固，真正起到安全防护作用。最终，这名男士同样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在规范佩戴头盔后继续上路。北京台报道。
2: 货车是物流运输的重要载体，但违规载货、超宽超长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最近民警在京承高速匝道执法时，就连续查获3辆超限货车。
8: 上高速，您那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9: 那这不天天冒险吗？
1: 傍晚5点，在北五环路来广营通往京承高速的匝道上，3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停。只见这几辆车上都驮着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车斗宽度，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8: 三位，一趟活挣多少钱？
9: 一趟活。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1: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0: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2: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也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0: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3: 一杯奶茶的钱就能买来一位真实专家的面容与嗓音，这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此刻正在随时会发生的一个骗局。
4: 是啊，只要秋天里第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偷走一位专家的脸，甚至还有他的声音。这是我们在 AI 时代遇到的一个新的骗局，也是网络治理要面对的一个新的问题哈。比起那些根本不知道哪儿来的你也不认识的所谓专家，一个真专家被偷脸那更可怕，因为你能在医院上网站上查到他，面孔一模一样，声音也一模一样，职业资格也靠谱，一定是更有欺骗性的。更麻烦的是，伪造医生卖药不仅仅是骗钱，而且还会耽误甚至恶化患者的病情，这跟谋财害命的区别不太大了。类似的案件在其他行业也都存在，而且造假的成本其实很低，网上一些 AI 换脸、 AI 换声的软件只要十几块钱就能买到，这对于那些不法商家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虽然我们普通网民消费者需要对网络信息提高鉴别意识和能力，但是仅仅靠咱们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平台和监管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平台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AI 生成的内容要有标志标签的规定彻底落实了没有？那些凭空捏造的野生专家平台算法识别不出来吗？对于偷脸专家资质审核是怎么通过的？如果因为平台审核不严造成消费者被骗，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从监管的角度看，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一系列的处理处罚办法，关键还是要落实。针对 AI 盗脸、假冒专家带货等等乱象，监管部门不妨来一次专项整治，对于违规平台和商家依法从严处罚，并且公布典型案例，形成震慑效应，让每一次违法违规行为和技术滥用都付出应有的代价，让造假欺骗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血本无归，才能真正遏制这些行为，让网络空间变得更加清朗可信。
3: 没错，唯有让每一次的技术滥用都付出沉重的代价，让造假者不仅无利可图，还要血本无归，才能够斩断这条黑色的产业链。因为这不仅关乎钱袋，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好，下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呢，江西赣州一名在读的女生不顾社区干部和家人的反复劝阻，用暑假打工所得和日常积蓄赴香港看演唱会，此事引发网络上持续的争议。9月7号，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了通告称，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系区内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了政策宣传和提醒。

0: 一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而目前呢，相关部门正在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来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的情况来依法依规处理。此前网上争议主要呢是有两种意见，一方认为女孩花的是自己的钱，满足追星的愿望无可厚非，而一位网友的评论则代表了另一方的意见，低保是国家给予的生存兜底，而不是给你生活情绪的补贴。那么随着今天下午相关部门对于此事的通报，网上的争议是否能够归于一个平静呢？
1: 我们从当地的通报来看，女孩去香港看演唱会这个事实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取消全家低保并不是当地已经做出的处理决定，而是家属因为担心发出来的一种求助信息。说实话，看完事件经过呢，我只有一句话来形容，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尽管目前没有女孩家庭的详细信息，但是既然是在领低保，应该是日常生活并无富余的。我们有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女孩目前在上中专，至少是十几岁了，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应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按说她现阶段本该在学校认真学习技能，争取成年之后至少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独立生活，或者还可以补贴一下家庭。可惜当她手里攒下了几千块钱的时候，无论是打工赚的还是日常省的，她想到的不是家庭的困难、亲人的窘迫，而是去贡献给了自己的偶像。我其实能理解青少年对于偶像的喜爱和支持，谁还没有年轻过？可是当一个人可以把偶像的位置摆到自己至亲的前面，摆到了规则的前面，这可能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了。人的价值观都是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那么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都给了他什么样的教育和影响，才能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在帮扶人员和家庭成员反复劝阻下，在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让全家人赖以生存的低保被取消的情况下，还是执意要去看这个演唱会，你说你家里要有这么一个孩子该咋办？另外，女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有关低保家庭不能高消费的规定，应该予以惩戒，不然对于其他的低保家庭就不公平。

0: 您看2003年的 DV 画质还是有些粗糙的，但是呢却阴差阳错的成了最珍贵的时空胶囊。到了咱们现代今天， AI 已经能够模拟出穿越时空的相拥，让去世的人在数字世界里复活。从 DV 到 AI， 技术迭代成了时光机，它或许不能改变物理世界里的结局，但是却在对视和相拥当中重塑了那份真切的情感体验。那技术再先进，其实您想想，它也只是一个邮差。之所以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是因为承载的始终是人心当中那份放不下的牵挂。我们总以为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是值得记录的，但是却错过了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把旧藤椅、那个站在门口等你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所以这条视频啊，真正该提醒我们的是，人还在，景还在，日常还在的时候，请多拍一张照片，多打一个电话，多回家看看吧。城市在发展，技术在迭代，人也在长大，可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多年后的隔空对视，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记者表示，中方邀请八家外媒记者进入西藏受灾核心区。
2: 连日来，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的灾害情况，希望进入到灾区进行采访报道。为了回应这一关切，中方相关部门也是高效组织了外国媒体记者进入到西藏自治区的灾区进行采访。来听发言人的进一步介绍。
3: 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八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2: 8月31号到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进行访问，直接考察日益化武的处理情况。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介绍。
3: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北京台报道。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北京今天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今年仍延续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市民可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预约接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上，各接种单位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便民措施。中疾控提醒，接种疫苗2到4周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建议市民在9到10月完成接种。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岩画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前贺兰山区域双马拉车岩画较多，四马拉车岩画尚属首次发现，不仅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0: 更彰显了远古时期贺兰山一带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规模和农牧化发展程度。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及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9月1号到7号，京促会联合黄庭芳慈善基金邀请美国10所高校100名青年访华，成功举办青年伙伴国际交流计划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活动。9月6号下午，中美青年植树活动及闭幕会在怀柔雁栖湖举行，市政协副主席、京促会会长崔树强出席并致辞。崔树强表示，希望美国青年做多元文明的探索者、民间友谊的接力者、亚太未来的共创者，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力量。
1: 机场打出租车呢，是很多旅客落地之后的一个选择。但是近段时间，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多名旅客吐槽贴，称自己在上海浦东机场打车遭遇了恶意甩客。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让司机们宁愿冒着被投诉的风险也要甩掉乘客呢？那今天的晚间观察就为您揭开出租车恶意甩客背后的真相。
2: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3: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趟就让你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2: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3: 正常打表可能就100块钱。
4: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碰到的遭遇。原本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小云果断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然恼羞成怒。
2: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3: 哎，
2: 兄弟，
3: 我把你话给你讲，顺一点，你讲不通，兄弟，老子堵哪里了？
4: 由于害怕把事情闹僵，加上着急赶路，小云只能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2: 我会扫的。
3: 你会扫的？
2: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3: 有些情形我知道，我又没有听你提出过我什么事，你怎么有诚信啊？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等一下你给我扫评，你说我比方说你坐上，
2: 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
4: 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了另一名乘客身上。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7月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
5: 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
6: 不是，有电有电，走不动了，就太慢了，把自己冲起起不动，启动不了了。
5: 第一次见到，成功滑出了高速。
4: 随后，博主与同行女友在一处偏僻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博主才得知，刚才声称的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的抛客套路。
7: 你们是不是机场过来给出租车甩到这边了？
5: 没有，他车坏了，他开一半，他的那个屏幕什么全黑了。
7: 啊，套路
5: 啊，这是套路吗？
7: 是你们是不是坐的出租车？
5: 对啊，
7: 那就是了。
5: 啊，
8: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
7: 他可以关掉的，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见过好多了。
1: 正如刚才新闻当中的乘客一样，大家都很了解这到底是什么套路，为什么出租车司机要编造理由哄骗乘客，甚至不惜和乘客发生冲突也要执意甩掉乘客呢？
4: 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小时。由于乘客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订单。为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

0: 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短途票返程时便可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行为。
1: 包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甚至说也是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直接把旅客要求他现场立马下车。
0: 因此小云遇到的就是硬抛，而博主花式足球赫里斯遇到的则是通过找理由和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
2: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从而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发生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一个目的。
3: 这类抛客甩客行为不仅损害了旅客合法的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的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机场公安局着手收集固定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该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
0: 这段路面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早上7:54，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靠在路边。10分钟后，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出租车司机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
4: 抛客司机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啊，

0: 上海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1: 时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期的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那里的千里沃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科创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势能，房山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西南增长极；
1: 福茂会开幕在即，首批进境展品抵达首钢园；京西两园一合夜景换新，体验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盛会。
0: 本市土地市场溢价率创今年新高，优质轨道沿线地块受热捧。
1: 北京入境游持续升温，王府井大街凭借便捷退税、丰富消费场景，吸引众多海外游客，外籍游客占比持续走高。
0: 白露迎降雨，明天本市气温将明显下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地处首都西南的房山区，把总书记的要求转化为实干实效。今年以来，房山区坚持以科创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势能，不断促进科教优势向发展动能加速转化，把通道优势升级为落地经济，全力打造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西南增长极。
2: 高校的书架怎么转化为产业的货架？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最经典的一道难题。在房山呢，国转中心给出的解法是，不只是提供场地，而是提供一整套的配套服务。今天啊，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样一片薄薄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说起。我看这块板子又轻又薄，感觉和普通的光伏板好像不太一样。
3: 对，这个就是钙钛太阳能电池，山东大学团队研发的。别看它只有薄薄的一片，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从中式扩大到融资，到找到一片真正能铺开来晒太阳的地方。项目一进来呢，我们就组建专班，对着清单呢一项一项的落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项目一服务。
4: 这块样品的背后是山东大学教授九同刚团队13年的积累。半年前，项目纳入国转中心重点转化项目库。中心给的不只是一间办公室，良乡大学城科创平台中小石基地提供放大验证的场地，中关村管委会平台对接创投机构，破解融资难题。
5: 钙钛矿是新一代光伏电池的潜力股。那么我们团队呢，在山东大学呢，该方向上深耕了13年，但是呢，我们的成果呢，一直卡在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缺实验场地，缺资金，缺示范场景。今年呢，我们把项目呢放到了房山国展中心，就是冲着国展中心这一套一站式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来的。
6: 目前，绿色能源国转中心重点转化项目已入库1000余个，我们服务的不只是房山，不只是北京，而是全国高校的绿色能源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转化经验。
2: 成果呢，要变成商品啊，还要跨过一道国门。如果说国转中心解决的问题是落得下，那么国际班列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走得远。
7: 江总，现在正在吊装的这些集装箱里面装的都是什么货物呢？
8: 您看到现在正在吊装作业和眼前的这些集装箱，装载的都是北京生产制造的汽车零配件，还有精密机械配件等，现在每周都准时准点发往中亚的腹地和欧洲地区。
7: 现在班列啊，据说已经和高铁一样是准时准点的了。

0: 对，我们现在的班列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图定化的开启。过去班列等车凑货是一个常态，现在班次固定了，我们的运输时间可以精准到天，客户在海外工厂的生产计划甚至都可以和我们的班期来做匹配。
1: 目前北京已成为全国实现双线图定班列的十大城市之一，班列货物中的北京制造含量从一年前的3到5成跃升到如今几乎每列达到100%。截至目前，房山国际班列累计发运88列，标准集装箱近万个，货值突破14亿元，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稳定高效可预期的国际物流正在成为北京招商引资的金名片，让企业敢接单、敢备货、敢扩产。我们要把通道优势转化为落地经济，让更多的北京制造走向世界。
3: 上半年，房山区坚持创新引领产业带动，全力做强2+2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长动能不断释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4.9亿元，同比增长51.1%，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下半年我区将继续围绕良乡大学城等1+3产业功能区的建设，加快构建以绿色能源和新材料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科技创新策源、交通互联互通、文旅深度融合等多领域协同发力。
4: 在房山呢，我看到了两个现场，一个呀是薄薄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另外一个呢是装满集装箱的陆港站台。从书架到货架，从车间到世界，把创新的源头活水啊接近开放的出海航道，这是房山给15开局之年写下的最实在的答卷。
5: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该产业制定的政策文件。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商务部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历史经典产业。如何让历史经典产业在当下焕发新活力？意见提出2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7: 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6: 截至2026年2月，北京老字号品牌总数达274家，品牌平均年龄136岁，百年以上老字号152家，占总量的55.5%，彰显着京城商业文化的深厚底蕴。
8: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6: 北京台报道。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天上午，首批进境展品从天竺宗宝区运抵首钢园区。
10: 早上8点，这台来自德国的医疗磁共振设备从天竺宗宝区出区，10点运抵首钢园区。在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官员的监管下，有序拆除外包装接受检查。海关官员严格对照报关单信息，逐项核查展品的品牌、规格、型号等，确认单货相符后，第一时间安排展品布展。
11: 这件介观磁共振设备是本届服贸会的首票进境展品。北京海关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经实现了从展会备案、展品申报到展后核销的全流程线上办理，能够让所有进境展品实现秒级通关。
1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进口税收政策将继续为本届服贸会保驾护航。 按照服贸会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若在展会期间完成销售，以这台设备到岸货值2400万元测算，单台设备可享受300余万元的税收减免，进一步降低国内医疗机构引进高端医疗设备的采购成本。北京台报道。
1: 服贸会开幕在即，京西地区特别是两元一合区域已全面进入盛会模式。石景山区依托服贸会契机完成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建安桥为四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冷却塔变身巨型裸眼 3D 屏幕，让工业遗存焕发全新夜间活力，
12: 让大家看到一个裸眼 3D 这样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就实时的去采集这个塔的这个数字模型，逐帧的去模拟在特定的视角能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
1: 金安桥等重点桥梁创新应用微动态彩色光技术，桥梁灯光可结合重大活动灵活切换主题模式，如同一条条流光纽带，点亮京西夜间风景线，
13: 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1: 除了首钢园与永定河外，园博园也策划了年度金秋文旅 IP 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此外，丰台区还发布了服贸会专属票根的优惠举措，
14: 群众呢可以借助服贸会的参会证件啊，以及入场的证件呢，可以在丰台区的这个重点商圈里150余家涉及到餐饮、亲子、3C、数码等等啊这些商户呢来享受消费的优惠，实现了将服贸会的这个会展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1: 北京台报道。
9: 根据北京市2026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今年本市土地市场减量提质、以需定供的供地导向持续落地。近期，多宗紧邻轨道交通配套成熟的住宅地块出现多轮竞价、高溢价成交。
15: 那这个地块就是近日成交的朝阳区九仙桥地块。那这个地块在竞价的时候可以说十分火爆，先后有6家企业参与竞买，经过了254轮竞价，最终成交的时候溢价率达到了25%之高。它不仅紧邻着这个北京的四环路和地铁14号线，而且周边的商场、公园配套可以说十分便利。那我们能看出啊，北京今年供地的总体的思路就是减量提质。
10: 同期，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地块以27.19%的溢价率成交，刷新2026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最高溢价记录。截至8月末，全市供应住宅用地39宗，地块更多向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完善、就业集中区域倾斜。商服用地供应18宗，依托轨道枢纽、产业组团同步布局，与住宅用地供给联动，助力植住商服平衡。
16: 我们现在供出的这些地啊，所有的总量控制方面，相比2025年是减少了将近20%，它就是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些相应的供地啊，比方说像一部分中心城区的人口的疏解啊，轨道交通的周边的那个聚集呀、还有一个就是属于植住平衡啊等等啊这几个特点，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既减量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质量进行一个提升。
1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下午，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主会场活动持续至10月5号，并同步在宛平城、丽泽金融商务区、京内专业剧场等多地联动开展。
10: 本届戏曲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10大精品活动板块，包括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等重点活动。
17: 本次活动将面向市民群众推出一大批公益性低价票或免费演出，推动戏曲艺术汇集更多观众。同时呢，推出戏曲加 AI 创意征集和学生社团竞演，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观看者变为创作者。同时，活动现场设置的具身智能机器人、AI 数字人、无人移动车，将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戏曲的互动性和可参与性。
10: 戏曲周不仅是一场集中展演的文化活动，更是串联资源、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 今年丰台区将通过让戏曲走进景区园林、走进社区、商圈和校园等维度，推动戏曲文化从单一演出走向全域联动。
18: 我们丰台区以戏曲周为纽带，把文化演绎、文旅体验、商圈消费和主题展览等资源串联起来，从看一场戏到游一座城。我们与十个分会场的城市联动，与东航、携程等平台合作，推出了跟着戏曲周去旅行，不仅呢面向国内的游客，同时也主动的吸引入境游的国际游客。
10: 北京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百年金街王府井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打卡新宠。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地道丰富的各色美食，优质的住宿配套，购物、就餐、住宿一站式体验拉满。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大街客流突破5500万人次，外籍游客占比持续走高。
10: 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 购物中心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外籍友人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这里办理退税。和过去不一样，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等候，而是随买随退。
19: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10: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集聚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在东安市场的这处智能化服务终端，还可以让外籍游客非常方便地自主完成退税。
20: 我是在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我来这边的商场去买东西，我觉得这边东西就是很便宜很方便，然后我就是可以用这个机器自己打印，然后自己退税850。然后我刚才有买衣服，然后差不多100多吧，我觉得。
10: 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让金街成为外籍游客热门打卡地的原因丰富多样。
21: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22: Oh, it's really a great street. I mean, everything looks really nice. A lot of great ice cream desserts and a lot of people, and so it's really nice. And this fountain is.
10: 很多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串成完整链条，优质体验感直线拉满。
23: 我们离王府井商业区非常近，步行大概有2分钟的样子啊。在今年的暑假和春假期间呢，明显外宾的客流明显增多，日均比例能达到80%。我们主要以接待散客为主，来自东南亚、欧美，也有俄罗斯的客人。
24: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加入了我们大街的欢乐的消费的氛围中，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以及入境游的这个消费的便利化。
25: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26: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10: 北京台报道。
9: 2026年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票房人次双增长，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暑期，北京多个电影院打破传统单一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随着各种新活动走进影院，电影院正不断解锁新服务、新场景，成为融合多种娱乐形式的全民休闲空间。
5: 位于大石栏的大观楼影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
27: 从清末的时候，1905年放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然后呢，到现在这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
5: 除了历史展陈和正常放映外，影城内还加入了文创、纪念品、互动体验等业态。像这个老式放映机，观众就可以亲自体验操作。
28: 咱这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适合给学校啊、家属大院啊，
29: 让大家伙更多人知道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而且使它这个文化能够传承呗。
0: 就觉得这也是既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沉淀吧，觉得反正还是挺有意义的。
1: 首都电影院作为老字号电影院也在探索新路，西单店打出了电影文化生活新空间的概念，

0: 观众可以享受美食咖啡供应等多样化的服务。金融街点则结合近期上映的《四度》和《密档》等影片，邀请党校老师为观众讲解历史背景，一场电影由此变成了光影课堂。
1: 通过党校的老师的话，他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四度》和《密档》的这种影片会有很促进性的作用。
0: 这个暑期，一些影院还尝试了体育与电影的融合业态。不久前，北京华夏电影中心三个放映厅同步直播樊振东出战的乒乓球德国杯比赛，高清剧幕搭配沉浸式光影效果，将观赛氛围感拉满，把影院变成了赛事的第二现场，
2: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3: 电影院这个观赛的效果特别好，而且旁边有同样的球迷，然后也一起在为樊振东加油。
0: 如今电影院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这里推出了工作日午休服务。记者在影院的 VIP 厅看到，这里座椅可以放平，办理月卡还提供耳塞、拖鞋、眼罩等，吸引周边一些上班族前来午休。
4: 中午的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影院的一个闲时，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0: 从单纯放映影片的大厅到功能丰富的复合消费空间，眼下电影院正在变身成为丰富多元的文化综合空间，为北京注入新的消费活力与文化气息。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随着白露到来，昼夜温差将逐步加大。市气象台预报，今天起本市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
6: 白露时节，虽然白天阳光依旧偏热，但到了傍晚气温会快速回落，昼夜温差加大。
7: 受到冷空气影响的七日的傍晚至八日中午，我市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西部南部地区的话，降雨量偏大。那么降雨的明显时段的话，是在七日的傍晚至八日的凌晨。在降雨的初期，也就是七日傍晚，伴有对流活动，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那么七日夜间是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雨势是较为平缓，八日的上午仍然有小阵雨或零星小雨的一个天气，八日的中午的话，整个过程趋于结束，降雨时会伴有五六级的阵风，并且雨后的降温比较明显，我们预计八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2度左右。
6: 虽然白露已至，但从气象学上来说仍是夏季，要等到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小于等于22摄氏度，才算是气象意义上秋季的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周二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降，之后到周末气温又将逐步回升。北京台报道。
0: 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气温开始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今天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在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不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今年本市仍延续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
8: 连着打13年了，在这儿打5年了。过去一般如果没有打疫苗的时候，感冒了以后时间比较长，如果打了疫苗以后啊，就是说有感冒的话也很快就会减轻嘛。
9: 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1月份，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市民可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预约接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上，各接种单位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便民措施。针对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老年人聚居的社区等重点场所，按需提供上门接种服务，全面提升接种服务便捷性、可及性。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部地区积累的污染物逐渐向北、向东传输。北京天空雨量较大，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可能有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遇见北京最隐秘的生命之美。

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这是文物。
1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6: 很少，
17: 很少。
18: 慢走吧，
19: 慢点，慢点。

0: 一二三，左右摇一下。这是云居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
1: 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来，主动脉，稍微让我看一下。在上腔里边，引流可能不如平时的上腔好，
3: 温度常规降到30度。啊，距离中央腹的切口太近了，我们是用勉强切呢，还是把它都拿出来切呢？
2: 一个年仅2岁半的男孩正在进行心脏肿瘤切除手术，
3: 把主动脉、肺动脉这个间隔我由里还按原位移植准备。
4: 就在这时，医生突然决定摘下男孩的心脏，任何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不允许有，
5: 这比术前估计的这个范围还要大，那啥也不管，
4: 眼睛时时刻刻不敢离开孩子，我时刻盯着，就不知道哪一分钟这个孩子就没了。
5: 他其实每次他都说要回家，我就觉得特。 心里特别难过，我说我孩子还能不能回去。

0: 你好啊。
1: 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的病房里，住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男孩名叫阿丹，甘肃临夏人，今年2岁半。
0: 这是谁呀？
2: 是谁呀？
1: 阿丹看上去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但是他却因为一种极为罕见的怪病，已经2次面临死神的威胁。
3: 你给那个吸个鼻子，阿丹吸个鼻子。
1: 阿丹时刻都不能离开监护人，因为他的心脏随时可能会以极为可怕的速度开始跳动，甚至死亡。
3: 你个叔叔给阿丹帅不帅？你问他帅不帅？
2: 阿丹帅不帅？
1: 阿丹的妈妈名叫马建立，和丈夫马玉明都是临夏当地的公务员。阿丹是夫妻俩唯一的儿子。然而就在2016年10月17号那天，噩梦来临了。
3: 那天晚上睡觉也是就翻来覆去，感觉这个胸口起伏也特别明显，然后用手摸了一下，就感觉心跳得特别快，从衣服外面你都能看到这个心跳，心脏不是跳得咚哒这样讲，它就没有哒，它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夫妻俩察觉到情况不对，连夜把阿丹送往兰州的大医院。正常2岁孩子的心率是100次左右，而阿丹的心率却高达220多次。
3: 进的挂的急诊，进的那个重症监护室，人家说当时就说的这个心率是220多。
1: 当天晚上，阿丹的心率通过电击总算平稳了，但是医生们却始终没能查出这个可怜的孩子究竟得了什么病。
4: 当时还医生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些医生干一辈子的医生也遇不到这样的病，也有可能是这个东西，你小孩每天玩着玩着哪天会有猝死。
1: 然而没过几天，阿丹的心律失常再次发生，这一次医生们还是只能用电击缓解病情。
3: 医院里陪着他就不敢睡，是吧，就醒了，就突然就一直就盯着那个，不是心脏那个监护吗，就一直盯着那个看，害怕怎么就突然就没有了。
1: 频发的心律失常时刻可能要了阿丹的命，阿丹究竟得了一种什么病？他还能够活下来吗？
5: 这孩子极有可能在爸爸妈妈怀里正抱着，高高兴兴说说笑笑的时候，

0: 就可能突然就失去这个孩子了，所以这个孩子不治疗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在这个左心室的后壁这个地方多了这么一块东西。
2: 超声检查发现，阿丹的心脏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肿瘤。医生们判断，导致阿丹心律失常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肿瘤。
0: 心脏肿瘤本身非常非常罕见，这个孩子呢，肿瘤一个是很大，距离重要的组织结构很近，可以说长在了心脏的禁区上，不敢碰的地方。
2: 阿丹的心脏肿瘤位置非常棘手，位于心脏的正后方，医学上将这个位置叫做左室后壁，是所有心脏手术的禁区。医生需要将心脏翻过来才有可能看到肿瘤的位置，而肿瘤紧挨着瓣膜和冠状动脉，一旦损伤，心脏将再也不能跳动。如果不做手术，阿丹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心律失常，下一次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非常非常棘手，非常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你决定开刀了，或者是你已经开了刀了，如果没有好结果，这个无论给家庭也好，给孩子也好，还有给外科大夫自己也好，带来的这个影响都是太大了。
3: 如果我不做这个手术，我把孩子带回去，我看着这个孩子犯病了，我把他带到哪里去？我得眼睁睁看着他就在我面前没有了，我真的受不了。明明知道有一天会发生这个情况，而且你得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太残忍了。孩子每一次发病，你说每次都是用电击，那对孩子来说也是太痛苦了。你想那个电击有多痛苦。
2: 医生们的讨论结果是必须通过手术切掉阿丹心脏上的肿瘤。手术的方案是将阿丹的胸腔打开，让心脏停止跳动，然后把心脏翻出体外，将肿瘤切除干净。手术就定在第二天一早进行。
4: 我最担心是你把左心室这个肿瘤切除下来，它毕竟是带着很大一部分心肌结构，如果他的左心室收缩功能无法满足全身的供血，出现了心脏排血量太低，低心排，各脏器都会出现严重缺血性，包括脑袋。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多脏器功能，多脏器功能一旦受影响，就会引起多脏器衰竭，那就一术。好吧，没有问题的话就在这儿签上名字。
5: 好了，放心吧，来来来，放进去。
2: 上午10:30，这场与肿瘤争夺生命的手术正式开始。阿丹的胸腔被打开，体内这颗埋藏着炸弹的心脏暴露在医生面前。
6: 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怕这个孩子发作心律失常。血管，间断性上动脉血管，主动脉接好了，这个我们就血液循环差不多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2: 接下来，周庚戌主任需要让阿丹的心脏停止跳动，心脏停跳的时间最多只有3个小时，否则长时间停跳会对心脏和其他脏器造成巨大的损伤。
6: 现在这个心脏顺利地停了下来，我们就能够搬。

0: 戏，我始终都觉得。
1: 当你看到家长满怀期待的这种目光，经历了一次一次的绝望，终于在你那看到希望的时候，为什么不伸把手，把该属于这个孩子的未来交给这个孩子？
2: 这个是一个28岁的女性，癫痫发作啊，视物模糊啊，主要是头痛型，最近患者说记忆力下降。
3: 医生会诊的这位患者叫赵红艳，一个85后的女孩。最近几个月，她突然开始头痛、头晕，
4: 把头发那个头皮这样抓起来那种的，我们已经受不了那种的了。
3: 还经常出现间歇性失忆的状况。
4: 不是这个事儿，我做了没？我想洗一件衣服，我洗了没？
3: 身体一向很好的赵红艳怎么会突然间出现这些怪异的症状呢？
5: 饭来了，好吃吧？
6: 好吃
5: 啊，你吃啊，都给你。
6: 我能吃那么多吗？
0: 我们俩03年都是同学，才多少年了？
5: 14年了，
7: 当时就是咱俩找对象。
3: 在住院的这几天，丈夫总是陪在妻子身边。
4: 你摁的我都睡着了。
3: 他们在心里都希望这次检查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8: CT 一看，这边是一个殡葬，这个性质是什么？
3: 就在赵红艳入院的第二天，复查有了结果。
5: 波谱里面就显示没那么明显，
9: 也就是脑子里面的肿瘤。
3: 这是一个让赵红艳夫妇无法想象的结果。
10: 确定还是70%-80%的可能性还是像肿瘤，
11: 一个弥漫性的新型胶质细胞瘤，一个世界难题，
12: 治愈的机会基本是没有。
3: 情况非常不乐观，赵红艳脑子里的可疑物已经占据了她颅内一块很大的空间，
12: 范围不小，要大概要4个公分大，最大直径也到4个公分左右，
11: 一个鸡蛋那么大。
3: 现在赵红艳的肿瘤大部分已经与脑神经相粘连，如果医生将肿瘤与脑神经一起切除，那么赵红艳就会面临彻底瘫痪、失语，甚至成为植物人。而如果不切除干净，任其生长扩散，很快就会陷入无法医治的境地。手术怎么做，选用什么方案，成了摆在医生面前的难题。这时，神经外科主任万金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手术方案。
11: 就万主任提出了一个计划，
12: 我显微神经外科里面一个非常新的技术，
11: 进行术中唤醒。
8: 术中唤醒技术，
3: 唤醒手术是一项新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手术的过程中提前解除患者的深度麻醉，在病人清醒的情况下去切除他脑部的肿瘤。医生第一时间将确定的手术方案告知了赵红艳和她的丈夫。
12: 左半脑的这个地方长了个东西，恶性的叫什么？
13: 也有可能。具体来说呢，有一些风险的手术中的出现，严重的也会出现在简单的手术中，有可能有失明危险。
3: 本想也许就是一个误会的赵红艳，此刻终于明白，她要面对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4: 确实是挺害怕的，假如说以后失语了，你说我这爱说话的人一下子不会说话。

0: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孩子。妈妈，我好想你呀。还有就是怕大人接受不了。好吃吧？好吃，让我喂你一口。
1: 也许是因为想念儿子，也许是因为惧怕手术，第二天一早，赵红艳做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决定。
0: 一来是害怕，二来觉得肚子要是真的承受不起，我就不手术了。现在唯一力所能及的就是不要给家里的人再带来那种沉痛的压力。
2: 这个手术有风险啊，你开不开不开拉倒，不是这么回事。
3: 老百姓都觉得一个天大的病，你得去做手术，得治。
4: 得去做手术。

0: 到了最紧张的时刻，赵红艳能否按照医生的指令做出正确的动作？她脑部的肿瘤到底能不能被顺利的切下来？一切都是未知数。首先要尝试切除的是与赵红艳上肢神经相粘连的肿瘤。
1: 正在这个处理靠近右边神经功能这个位置。
2: 你活动活动右手，赵红艳。哎，好，我们大家都看见了，看见了。
1: 现在就是这手右手能动就行。
3: 手中非常关注着它能不能动，它只要能动，我就尽量去切。
2: 你活动活动右手。你活动活动右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右手，右手的手指头活动一下，右手活动稍微差一些。嗯，
1: 动了吗？
2: 没动。
1: 可以，
4: 可以了，是吧？
3: 上面一分钟可能动，下面就是不能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该停住了。
1: 观察这个，就在这个神经这儿附近。
2: 赵红艳，你活动活动左手。现在你握一下我的手，你握一下我的手，好，非常好，来握一下我的手，好，非常好，挺好的，手术现在很顺利。
1: 刚才右脚中风了。
0: 剥离运动神经的肿瘤时，赵红艳的手脚都能够正常活动。
1: 现在运动中枢已经离开了。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粘连更紧密、难度更大的语言区扫雷行动。
4: 万主任，您想能不能让我说话？
1: 我们现在处理了个说话附近的，现在行过来让他说话。
2: 行，那我就让他说话了啊！我现在啊，要把你嘴里的东西拿出来啊，精神管子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你要好好喘气，好吗，赵红艳？
4: 哎，差一点。
1: 先您先这儿，
4: 不用勉强。
2: 好好喘气啊，赵红艳，听到了吗？
4: 来，
2: 你现在能说话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就在赵红艳正在努力发出声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能否闯过这突如其来的险关，又能否与丈夫儿子重新团聚呢？
5: 哎呀，想她现在疼不疼呀啥的，就是着急的，想让她早点出来。能出取出来，她能活着就行了吧，我一会儿会一直照顾她。
0: 就在医生试图让赵红艳说话，准备测试她的大脑语言区，她开始呼吸急促，不由自主地吞咽口水，身体慌乱抖动。
2: 来，张开嘴，张开嘴。
0: 赵红艳出现了医生们最怕发生的情况：唤醒后躁动，
6: 呼吸道会有一定的压迫。呼吸啊，呛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7: 这时候实际上是挺麻烦的，可能会造成一个紧急的气道，那这时候就比较危险了。
2: 有点不舒服啊，
7: 这时候我们什么药都不用了，除了局麻药，这些只有靠他自己来适应这个状态。
3: 当然是有点紧张，最担心的就怕出现这种并发症。
7: 我们最担心的是病人的躁动。
0: 如果赵红艳持续躁动，严重呛咳，会有很大可能引发窒息，甚至不能走下手术台。此刻能决定赵红艳命运的，恰恰就是她自己。他能闯过这一关吗？
2: 来，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舌头伸出来。哎，好，你现在能说话吗？赵红艳，

0: 赵鸿雁，赵鸿雁，赵鸿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再说啊。
1: 不能开口说话，也就不能定位与神经粘连肿瘤的位置。唤醒手术难道会在最后一刻失败吗？
0: 来，把嘴张开，把嘴张开，我把你嘴里的痰吸一吸。哎，好，非常好，好。你现在咽一口唾沫，咽一口唾沫。好，非常好，啊。你家是哪里的？能告诉我吗？
2: 内蒙。
1: 为了让赵鸿雁更顺畅的回应，医生特意提出了最能引起他注意的问题。
0: 您有几个孩子啊？
3: 唤醒的过程中可以提到病人的孩子，是因为病人整个过程中非常惦记他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们提到这些问题的话，他可能会更加关注。
0: 一个啊，宝贝儿是男孩女孩啊？男孩。哦，好，多大了？8岁。哦，那上2年级了吧？
1: 手术进行到这一步，有惊无险，而接下来医生们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要求。
3: 他基本上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回答，而且发音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想更高一层次的哼一首歌。
1: 手术中，赵鸿雁说话时已经十分虚弱，断断续续，而唱歌对他来说无疑太难了。
4: 在前方位的观察的语言功能，也音乐的功能，保证他整个语言功能的完整。
0: 你平时都唱什么歌曲啊？能给我们大概的哼一首吗？

0: 我和我小女儿就找她，她当时挂机了，
1: 当时就很极端，想的就是我去自杀吧，给他们减轻这些负担。

0: 了，放松啊，来来，攥小拳头，使劲儿，不能动了啊。
1: 轻一点，
2: 轻点，行行行，
3: 这请的就是最好的那个阿姨给你扎呢。
0: 来，不动不动，放松不动啊，来，攥小拳头，使劲儿。这肯定是不行，他这个因为这个你看都青紫这一大片，
4: 我觉得他这种坚强是我赶不上的，毕竟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0: 哎，好了
3: 好了，就这样好了，坚持。
5: 中途听着昂昂的两声，哎呦，我推开门想进去，但是又没法，你不可能，哎，但是急的我也是，哎呀，心疼阿姨，心疼救济了他们。
3: 那个你来，
6: 孩子刚才都晕了，小孩抽血肯定是不晕了。
7: 从抽血室出来，玄玄的小脸已经没有一点血色。
1: 坚强吗？不坚强，我还有点怕。为了妈妈，我是得坚持下去。
4: 好样的。
8: 谢谢姥姥的夸赞，
4: 谢谢我的璇璇救我的女儿。
8: 不客气，妈妈也是我的妈妈。
4: 就是，可是也是我的女儿啊。
8: 嗯，所以咱们都需要妈妈。
4: 对对对，我老了需要你妈妈。
8: 我小的也需要妈妈。
4: 对，是，我的全家都需要妈妈。真的紧张吗？
7: 移植前还有一个考验需要璇璇独自完成，那就是骨穿。医生要给这个八岁的女孩做骨髓穿刺，从她的胸骨中抽取一些骨髓进行化验。
9: 胆子特别小，从小特别害怕小狗小猫，那个小鸡都害怕，假的都不敢摸。
7: 小璇璇会退缩吗？她要怎样才能挺过这一项连成年人都惧怕的检查呢？儿童做胸部骨穿时是不打麻药的，这也意味着小璇璇全程必须要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生生地挺过来。
9: 当时我在那个骨穿室外，我就哭得不行，特别特别担心孩子。当时他里面一声都没吭，这么一个小身体里面抽出那么多血来要给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出来以后也是额头都是汗，然后我说疼吗？他一点都不疼，妈妈一点都不疼。
8: 那时候我没哭，只要我一哭了，妈妈哭的就会更伤心，因为妈妈本来就哭了。
10: 一声都没吭，然后出来以后，他妈去上了一个厕所，他这时候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爸爸疼。
8: 其实做骨穿很疼。
7: 来北京陪妈妈看病，让璇璇落下了不少功课。在检查结果出来前，巴丽丽准备让孩子回家补两天课。
9: 小伙就给我打电话，我真的不舍得你离开我回家，但是你还得上学，你再来的时候我就进餐了。
11: 那我就直接跟你谢谢。
12: 那就是还有余余的。
11: 没关系，我要必须得去看你。
12: 这个他今天没有。
9: 看我也看不见你。我只有想着你，我得快点好起来，忍受那些痛苦，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成功，必须要成功，必须要永远在一起。
7: 就在璇璇要上车前，巴丽丽突然改变主意，要跟女儿一起回家。

0: 不用跟着回来，起码那个省物吧，给点路费吧。但是我实在这两天舍不得，我想象不出我再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1: 这点是最珍贵的两天，一定有妈妈陪着我。
2: 妈咪，
3: 哎，
2: 妈妈，
3: 哎。
2: 妈妈妈妈，
3: 你总是叫我干嘛呀？一直叫我妈妈妈妈妈妈。你吃饭的时候也不光吃肉哈，知道吗？也要多吃点蔬菜。
4: 玄玄现在把吃饭当成了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他深知自己要长肉，长好多好多的肉，越快越好，这样才能制造出好多好多的血，用这些血给妈妈治病。
2: 要多多吃鸡蛋、瘦肉、排骨和牛奶，就是鸡蛋有点难搞定。
4: 明天巴丽丽就要跟丈夫回北京了，她要为接下来马上可能到来的骨髓移植做最后的准备。启程前已经十多年不摸针线活的老母亲戴上老花镜，亲手为女儿缝制衣服。
5: 她你的小孩去那个地方，她说每个人都去，真的是人的终点站，飞机不行。他不过是有去的早的，有去的晚的，孩子比较小点儿。他常教育我，你不可以哭，你不可以难过，你要去公园唱歌跳舞。
4: 等待配型结果的同时，巴丽丽要做一次全身检查，顺利的话，她将于一周内尽快移植。就在巴丽丽信心满满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进仓挑战时，检查结果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
6: 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会儿你赶快去急诊做一个急诊的彩超，让高主任再看一下。
7: 它里面的都是那种泥沙样的，啊，叫淤仔。
4: 全面检查时，突然发现巴丽丽患有很严重的胆囊炎和胆结石。
8: 如果做手术就带回进仓，如果不做哈就有风险。他要不是冒险进，要不就直接手术。
9: 我一直一个就是进仓完十天吧，要都无所谓，只要是他上的话，看上不上好了吧。都一通送人去。
10: 这种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呢，它的胆囊里的石头特别容易掉出来，掉到胆管里面，那么引起来这种梗阻性黄疸，有可能它的骨髓移植就会失败。
11: 它里面很多的结石，担心在整个过程中一旦胆囊炎发作的话，中间的血象是不允许随时做手术的。
4: 这是进仓前最怕出现的情况，这一次又让巴丽丽遇到了。手术以及之后的恢复势必将延后进仓移植的最佳时期，留给这个女人的时间不多了。
12: 我是不是处理完胆囊炎还有别的问题？
4: 此刻巴丽丽一直以来努力堆砌的坚强快轰塌了。
2: 妈妈，你离开家很久了，我很想你。明明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呢，你只要不要放弃就可以了。妈妈，你答应我要努力要坚强，所以我相信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每天陪着我。妈妈加油。
8: 我现在是枯枝，然后我等我出仓它就是绿叶了。我出仓就三月份了，肯定是很大的叶子，生命力。

0: 做什么手术？
1: 把囊切除。
2: 为了把创伤降到最低，高大夫给巴丽丽设计了微创手术方案，只在肚子上打三个孔，完成胆囊切除。
3: 他有这个白血病的这个基础的原发病，术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心里也打了几个问号。
4: 你看他的血还是稀稀的，一点都不像那种特别黏特别稠的，他是血色素十几克的，11克，一点都不像11克的样子，是吧？特别稀，
3: 充满性结石里面可能会黏黏啊，或者水肿得很厉害，那我们做腹腔镜有可能是做不下来的，它有可能是要中转开腹的。
2: 巴丽丽的胆囊炎症比之前预想的要更加严重，这位医生的操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5: 炎症最重的地方胆囊有点破，所以它有些胆汁出来了，我们就先把胆汁都给它吸干净。这管子里吸出来的胆汁非常的黑啊，颜色正常的胆汁应该是金黄色的啊，它这里面充满了好多泥沙，大量的泥沙。
2: 若巴丽丽冒险进藏，一旦这些泥沙样的结石进入胆管，后果将不堪设想。
5: 90%切完了，马上就要切下来了，一秒钟切下来，成功了，马上切掉了。
4: 他一定得止血止好，是吧？他本身他血液病的原因，他这皮上出的血比我在切胆囊的时候出的还多，是吧？因为他有凝血机制的障碍的。
3: 担心他这样的一个，就即使是微创的把这胆囊切掉，也是对他是一个刺激。那么这种打击会不会诱发他的白血病的这种反复？我们也要请血液科的大夫一块来保驾，希望他一切呢都顺顺利利的。

0: 不能把这个停了，我大腿，哎，不能看，看起来也就是。
1: 麻药劲儿褪去后，伤口的疼痛开始让巴丽丽坐卧难安。此刻的巴丽丽只能凭借自己的意志和丈夫的抚慰，挺过这一段难熬的时间。

0: 起走过了20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他一直很坚强，其实他压力特别特别大，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多年的糖尿病一直吃药控制。他说我不敢查呀，我查怎么办？我查如果很严重怎么办？我不能说我是我的你是你的，主要是先把你弄好再说吧。
1: 今天巴丽丽可以暂时出院了，而还有一个更令她兴奋的消息，就是终于要见到宝贝女儿璇璇了。
2: 出租车了，反正。啊，我和阿姨还有叔叔要下楼接你了。
3: 妈呀！
4: 哦，璇璇，
5: 老公，哇！
1: 璇璇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她的配型和妈妈在10个点中有5个点相合，也就是半相合。巴丽丽将借助女儿的骨髓博取活下来的最后希望。
6: 从植入上来讲，全相合的植入可能要比半相合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和全相合相比，半相合的移植难度会高很多，同时也会增加排异的风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攻克了半相合的移植难题，他们的治疗方案被称为北京方案。
7: 妈妈一定会那个好起来的，因为有我健康的骨髓。
1: 有了女儿的支撑，巴丽丽不再去想那遥不可知的未来。今天，她要给自己的过去告个别。
0: 一二三，来开始。我当时确诊病的时候，我没有哭，给我扎管扎的特别特别的，就是疼。我也没有哭，然后完了扎完管儿，然后要剃头发，我哭了。有点头发就感觉还不是大病吧，一下子没头发了，就真的是生活。
8: 很轻松，就当跟过去拜拜了呗。
1: 这里是人民医院9层的血液科移植舱门口，等巴丽丽进舱之后，璇璇和爸爸就只能通过屏幕和电话跟妈妈交流了。
7: 不能吃辣的，不能吃不熟的，不能吃不饱。
1: 经历过悲伤绝望，
0: 我不想拖累家人了，我轻轻地走吧。
1: 也品尝过苦涩无奈，
0: 我是不是没法打仗呀？还有别的问题。
1: 这一路走来坎坷而漫长，巴丽丽终于等到了进舱这一天。尽管曾有过动摇，但她此刻深知，生命可以舍弃，但爱不能辜负。

0: 的地方，我感觉很温暖。像怎么比喻呢？像我妈妈的怀抱。加油，加油！嗯，
1: 处理期间其实就是一个亚致死剂量的化疗，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清除骨髓里的这种所有的正常的这种异常的细胞，它的强度必须得达到一定的强度啊，才能起到这个作用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亚致死呢，就是这个剂量可能再大一些，可能好多人就耐受不了了。
2: 其实这个毒性是可以累积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系统都会累积到。它在里面，反正现在白细胞都是零嘛，都是没有抵抗力的情况下，让它尽量少接触细菌。怎么样，今天？
3: 闯过预处理期的考验，巴丽丽的身体像一张白纸般纯净。现在她终于可以接受玄玄的骨髓血了。而她能否起死回生，首先要看今天这台手术能否顺利完成。

0: 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肖慧璇哈，
2: 害怕吗？
1: 还行哈，挺乖的，没事的，跟阿姨和叔叔好好配合，好吧？哎，你真乖啊，好。
3: 这是璇璇第一次进手术室，在命运面前，这个八岁的小女孩选择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和强大的精神，无声而坚韧地对抗。
4: 对麻药过敏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有可能在采髓的过程当中，病人出现了血压的下降，啊，病人相当于是一个失血的过程。
5: 姑娘，咱们得趴着了，好不好？
1: 你觉得这样趴累了，可以头朝那头再趴一趴，好吗？
5: 这矮不矮？再矮，再给你垫点垫高一点，矮吗？
1: 怎么样？
0: 不矮。
3: 今天医生要从璇璇的髂骨中抽取200毫升骨髓血，而手术过程中只能进行局部麻醉，他能挺得过去吗？
1: 1毫升4微克啊，可以，这个速度就可以。哎，好的。
6: 这个局麻强化，我们有时候担心，就是说量用的大的时候，可能会病人呼吸了、循环了有影响，所以我们对小孩呢，可能会做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保持这个呼吸的这种正常的功能。血液科会在局部呢辅助一些局麻的药，这样的话会减轻他这个穿刺的时候的痛苦。
1: 宝贝儿，能看得见吗？趴下，趴下，能看得见吗？对，你的任务就是看完这个，好吗？
7: 病人都是清醒状态，因为我们都是做的局麻嘛，这种麻醉状态下没有进过手术室，尤其是孩子，那肯定会紧张。
5: 没事吧，宝贝儿？它不是全部的骨髓，它是骨髓血，因为血液和骨髓都是相通的啊，所以在这个部位所采出来的是骨髓血，它里面含有的干细胞的成分会比较高。放松点啊，璇璇。
8: 璇璇，我的宝宝，妈妈在家时候你要出血了。出血的时候你会难受，我知道你说过你很坚强，妈妈真的很感谢你宝宝，感谢你给妈妈第二次生命。
4: 我们亲自给他采髓的这个时候，他虽然在那儿哼啊，他其实没有掉眼泪也没动，真的是很配合的，挺感动的。那呢，今天咱们的失血量大概就是200毫升左右啊，然后因为我们前期有备自体血啊，所以这个孩子呢相当于今天没有失血。
9: 现在选择也是挺难的，如果放弃这边就那边就行，但是我为了选选一个健康的妈妈，还是让她去，不给她留什么遗憾，还是让她去救她。
10: 进去了有10-15分钟了。

玄玄一动不动地躺着，挽救妈妈生命的干细胞将带着最义无反顾的力量，在妈妈的身体里生根发芽。

0: 这一路走来这么多人，大家的观点一致都认为他太坚强了。
1: 他对他妈妈的爱吧，真的是超乎想象的爱。
2: 是不是疼啊？不疼。那你怎么就累了？不想回家？
3: 女儿鲜红的骨髓血，每一颗细胞都充满了想让妈妈好起来的能量。8年前，母亲给了女儿一次生命。8年后，女儿还给母亲一场新生。
4: 我给你输进血的那一刻，你不要痛哭。我实在是忍不住，可以稍微哭一点点，因为你哭了，你会感冒。你感冒了，我就白付出了。

0: 一出一出为妈妈。
1: 要记住啊，生命是一张很奇妙的缘分。
2: 这一仗，玄玄没有让任何人失望，他的坚强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
3: 为了他妈妈，自己能克服这个恐惧，能够做到捐献干细胞，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2: 刚从干细胞采集室出来，玄玄连病房都没回，直接让爸爸把自己推到亲情连线间。他要亲自监督妈妈输自己的干细胞。
4: 我刚输到一个干细胞，
5: 干细胞这么快就输
4: 了？
6: 那真好，
7: 我就是你的细胞一定会打过我的，
6: 肯定的，不错。

0: 电话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打电话号码。
1: 生命中总有奇妙的缘分等着我们。今天是巴莉莉重生的日子，同时也是他们母女俩共同的生日。
0: 我有点激动。
1: 璇璇亲手给妈妈做了生日蛋糕，庆祝这独特的心声。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但在爱面前，他们充满希望。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
0: 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6: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7: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6: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8: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相。

天元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界贸易交易会啊，也将在石景山首钢园正式的拉开了大幕。那持续到13号，今年的展览面积呢新增20000平方米，预计客流和车流啊都将创下新高。那怎么去最省心？公共交通到底方不方便？开车停在哪儿？网约车在哪儿？上下客呢？我们红绿灯的记者也提前的替您实地踩点，为您整理了一份全网最全的丝滑出行攻略。
1: 可以说今年您坐地铁来服贸会绝对是王者级别的选择。

0: 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线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造成这辆车无法继续向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线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些，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儿，切不可盲目自信。清晰的限高标志就在桥体处，司机们只要多看一眼，心里多算计一下，都不会闯出类似的大祸。行经交叉路口，非机动车行人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闯灯越停止线。机动车通过路口时，务必减速观察，留意路口非机动车动态，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1: 早晨六点多，在北京站前街路口这儿，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然而个别出行者却对信号灯的变化视而不见，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由东向西方向处于红灯的状态下进入了路口，刚好一位驾驶着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由北向东右转弯，司机并未注意到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对方发生了碰撞，电动自行车被撞翻于地。那位骑车人紧急跳下车后，踉跄着没有摔倒。看起来，少数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忽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自认为能够快速地抢过路口。然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任性而为的闯红灯是得不到安全保障的。而一些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弯动作时，请提前观察车身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引发相撞事故的出现。
2: 我们再来关注8月31号的夜间，北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在巡逻当中发现一名旅客突然是晕倒在地，脸色发白，没法说话。那好好的人怎么就突然突发不适滞留车站呢？我们也来看一场暖心的深夜救助。
3: 名旅客晕倒在这个台阶上，脸色发白，呼吸不畅。
4: 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唤醒后，他情绪激动，一时连话都说不清楚。随着执法队员的轻声安抚，这名旅客才慢慢道出缘由。
5: 你什么时候的票呀？
3: 他是因为错过了返乡列车，导致滞留在站区，加上长时间没有吃饭，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在这儿了。
4: 执法人员了解到这名旅客暂时无处可去，于是立刻联系了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表示可以短暂收留这名旅客，后续再联系其家人。然而丰台站距离救助站还有20公里，执法队员迅速为这名旅客规划好交通路线，路过的热心旅客还为他留下了食物和水。
5: 是坐地铁能行，坐公交有点晕。
6: 你还是别坐地铁了吧，这个地儿坐地铁到不了，
5: 坐四五角桥底下有人行道啊。
4: 当天凌晨，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安置在站内休息区过夜，
5: 就留着，正好些人给你买的是吧。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有公交了，你就去附近站，注意自身安全，好吧，别再晕倒了。您上哪儿再遇到这好心的大哥呀，是不是？
7: 没事没事没事。
4: 第二天早晨，在保安的护送下，

0: 这名旅客乘坐公交车离开丰台站。
1: 如果提前到达丰台站的旅客，可以到城市会客厅，或者是站内的休息区进行休息。如果在站内需要帮助，遇到这个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找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身穿马甲的旅客身边人，都可以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电动车。您在路上啊，别看这电动车长得都差不多，可是啊，身份证呢却是不一样。最近啊，就有人骑着电动摩托车，是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是打起了这个擦边球。上午呢9:30，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牵头多部门，在西城区西单商圈的周边开展了联合执法。
3: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在外观上是有些相似的，所以有不少人分不清自己骑的到底是什么车。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西城区的西单商圈。那在现场我就发现，有部分市民骑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
4: 知道这车是什么性质吗？是吧？
5: 这是电动车吗？
4: 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
6: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4: 买的二手的。
6: 对对对，
4: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如果说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啊，会给您相应的合格证书，然后您拿着这个合格证书，可以通过京东小程序或者到我们的相应的服务站，啊，去进行这个登记上牌。
0: 民警现场查验车牌号，发现登记图片与实际车型严重不符。驾驶人表示，车是从网上买的二手，买的时候就带着牌子，一直以为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7: 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是明显小于我们这电动摩托车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去判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这个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啊，我们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然后它这个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0: 随后，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对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一排查，又发现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情况。
8: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9: 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在它发生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时候，对于我们交管部门对它进行这个溯源的追查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困难。西城交通这个非动车治理专班呢，然后呢是这个牵动各部门，然后针对这个乱象实施一个联合的这个执法整治，也是为了净化这个道路的通行环境，及时的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0: 北京台报道。
2: 有时候长辈总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看啊，像车牌上挂口罩、弯折号牌、躲探头，这些在机动车上常见的涉牌违法，如今啊也出现在了电动自行车上。很多人说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没关系，这咱可说了不算，究竟是不是小事儿？民警现场给出答案。
10: 您好，师傅。您好，来身份证号您说一下。
0: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戴着口罩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10: 上车前环顾车的周身一周了，
11: 自己走。
10: 是你自己车吗？
11: 是。
10: 啊，那你的目的是啥呢？啊？
11: 不好意思啊，这个。
10: 躲避摄像头处罚。是这意思吗？
11: 是。
10: 把口罩拿走。
0: 骑车人坦言，给车牌戴口罩的目的就是逃避违法探头的拍摄。
12: 之前被摄像头拍过吗？
11: 没有。
10: 没有，没有，你别
12: 说。被挡了吗？
11: 被听说的就那个。
10: 被听说的那个，那您不违法不拍你吗？那你老瞎走，那不拍你拍谁呀？是不是？那个非机动车遮挡号牌，这是罚款10的啊。
0: 非机动车轻便灵活，是解决最后一公里最佳的代步工具，但骑车人手法意识差，肆意骑行，也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遮挡号牌的行为，正是助长违法骑行的心理源头。同一地点，民警发现对号牌动手脚的电动自行车还不止这一辆。
10: 为什么要撅这个呀？
13: 这撞的这个，谁故意撅这个
10: 啊？这么巧啊！
13: 那么多电动车老
10: 啊，这撞的角度都这样啊，大家。你这不像是撞的呀？
13: 肯定是撞的。
10: 怎么撞的呀？
13: 来就停那儿，就来回错。你看我这反光镜都给错。
10: 那撞完了，你为什么自己没弄好了？就放任不管了这个行为？
0: 非机动车和

0: 机动车一样，都需保持号牌清晰可见才能上路，骑车人的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不仅如此，他的头盔也是被拦停后才戴在头上的。
1: 第一个，上道路行驶配戴安全头盔啊，为了您自己安全也为他人安全啊，把头盔佩戴好，现在是硬性要求。如果说你要不想戴或者没有，换个交通方式。好吧。二一个，把你这号牌也是，你这叫污损号牌，属于污损里边的损啊，折过去了，这是不可以的。
0: 号牌弯折看似是不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涉牌违法惯用的手段。针对部分骑车人守法意识淡薄、法律认知不清等情况，民警也在现场进行了普法。
1: 现在这个非机动车非现场违法，现在大家都在拍，您这为了遮挡号牌，就为了躲避处罚似的啊，会为后期这个办案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非机动车污损号牌，这是罚款20，两项违法行为。第三个提示您，咱这挡风被也是，您可以在身上穿戴，车上就别在家了。
0: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民警呢，在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执法过程中啊，发现违法占比最大的还是不按要求佩戴头盔。我们也来听听骑车人的理由。
0: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3: 头盔是吧？
4: 对啊，您有头盔吗？
3: 有
4: 怎么出门不戴上啊？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已经4个月有余，大部分骑车人都为自己准备了头盔，但总有各种理由不佩戴。
4: 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这头盔戴不上啊？
3: 刚出来，我不怎么出来，然后也不知道。
4: 对，像您这平常不怎么骑车的，就偶尔骑一次，更得注意安全了。
0: 恰恰是偶尔骑行，骑车人对路况、车辆操控都不够熟悉，更应多加谨慎，做好防护。风险更不会因为骑行频次低就随之消失。
3: 头盔都不会戴，没怎么。
4: 您这得给它勒紧点啊，您这松的，起不到安全保护作用啊。
0: 在民警的帮助下，这名女士规范佩戴好头盔，并依法接受了罚款20元的处罚。下面这名男士同样也随车携带了头盔，但显然他把头盔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
4: 有头盔吗？咱们
5: 有，
4: 咱下回出门得提前戴啊。
6: 我知道，我现在戴
4: 上。是着急上班吗？还是什么呀？
6: 我约了个人，着急见人呢。
7: 耽误不了您5秒
6: 钟。他头盔小，卡头。
4: 那这不是您自己的呀？
6: 是我自己。
4: 那您怎么没买一合适的？是吧？
0: 实际上，头盔不仅下颌系带可以调节松紧，头围部分也可以调节大小，两处调节合适，才能既舒适又牢固，真正起到安全防护作用。最终，这名男士同样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在规范佩戴头盔后继续上路。北京台报道。
2: 货车是物流运输的重要载体，但违规载货、超宽超长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最近，民警在京承高速匝道执法时，就连续查获3辆超限货车。
8: 上高速，您这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9: 哎，这不天天冒险吗？
0: 傍晚5点，在北五环路来广营通往京承高速的匝道上，3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停。只见这几辆车上都驮着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车斗宽度，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8: 三位一趟活挣多少钱？
9: 一趟活别说别的，挣300多块钱。
8: 不容易，从哪拉哪啊？
9: 从这拉密云去，450块钱运费。
0: 司机解释说，这趟活是他们仨一起接的，按距离收费，可他们只顾着盘算收益，却忽视了安全。此时简易房两侧都超出了车体，后视镜几乎被挡了个干净。
8: 咱上上面看一眼这个后视镜的状况。
9: 啊，你瞧不见
8: 这边啊，能看一半，这边呢是留了有1/4，
9: 只能看通过这后边那个什么探头的话瞧瞧后边。
8: 所以说不让咱超宽是这种道理。
9: 明白
8: 啊，
9: 明白。
8: 本来咱就这么大的车，
9: 哎，
8: 您这超长了，
9: 哎，算错了，
8: 得嘞。
0: 货车周边本就存在大量盲区，超宽货物不仅遮挡视线，还影响车辆稳定性。后视镜一半被挡，司机变道转弯时根本看不清后方来车，行车风险翻倍。
8: 拉多少拉多少，啊，尽量呢，咱们把这车载货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9: 明白。
8: 载货超宽。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
0: 隐患。民警提示，货车载货必须符合规定，为了多挣几百块钱冒险上路，一旦出事，代价远不止这些。守法运输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微说随手拍和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随后见。
10: 颈椎不好。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

0: 给真正的好作品、好演员留出空间。那些主动转身沉淀自我的人正在踩出新的路，相信调整过后行业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那些坚守的演员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哦！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就你上的车，
4: 今年暑假，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意外翻红，有人心疼罗子君的狼狈与重生，有人偏爱薛珍珠的泼辣通透，也有人在玲玲身上读懂了现实的复杂。但最让人意难平的始终是唐晶，独立清醒，而袁泉几乎就是唐晶本人，同样的克制与锋利，同样的优雅与倔强。与其说袁泉演活了唐晶，不如说我们在唐晶身上找到了袁泉的影子。
5: 我一个人三十大几了，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
6: 女强人她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女人，但是其实她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她的短板的。比如说最终他为什么没有能够跟何涵在一起。
7: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
6: 像表面上看上去非常跋扈，非常的强悍，能够掌控自己所有的生活，但其实唐晶这个角色在我心目中看来，他是一个自己的心里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孤单的一个影子的。
7: 怎么了？好好的哭什么？
8: 你知道今天贺涵为什么请大家到这儿来吃饭吗？
7: 不是说你拿下卡曼的项目就为你庆功吗？
8: 他的意思是还是好朋友。
6: 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的像靳东、马伊琍、吴越姐姐还有雷佳音，其实她在戏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
4: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袁泉饰演的唐晶自带高贵冷清的气质，着急了也不会失去分寸。生活中的袁泉人如其名，像水缓缓走进你的视线，没有攻击性，却又让人回味无穷。袁泉性子很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慢半拍。
6: 对，我可能接受一个信息，然后要想一下怎么再给出去吧。
9: 所以我现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中，你都会先思考一下然后再回答。
6: 我会想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回答，因为有的时候你生活中不会问你自己问题的，所以当你刚才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哦！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大家给他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哇，
11: 慢帅，演技好。
4: 798艺术区七九冠的穹顶下，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拉开序幕。刘昊然身着利落西装重磅亮相，这身造型之下藏着的是一场关于标签的自我表达。
10: 大家给他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哇，
11: 慢帅，
10: 演技好。
12: 那我觉得这个标签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个体，不管是作为个人的演员还是作为一个品牌，其实你需要追求的是标签之外的东西。
13: 标签是世界的看法，走自己的路才是人生。
14: 因为其实演员这个工作本身就随着不同的角色时常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除了认识你饰演的角色之外，大家慢慢的会对演员本人的个性跟生活习惯有一个逐渐清楚的认知，它就像一个标签一样。但如果这个标签慢慢的被固定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你对于不同角色的塑造。
12: 不能让每个角色都那么漂亮，而是要让每个角色都很真实，能让观众通过角色的那种真实感去更好的身临其境的感受。
4: 演员需要挣脱标签的束缚，才能交 出足够真实动人的表演，而造型正是打破定式

0: 的关键载体。这份创作感悟也引发了毕文静、陆思恒、海璐等嘉宾的共鸣。
1: 服装就很像是我们无声的台词，对于演员来说其实非常重要。
2: 然后像我最近在拍的一个戏，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阳光开朗的一个学生，服装上的选择也会更浅色一点，去揣摩这个角色当中服装所带给这个角色的最直观的大家能看到的点。
3: 跟刚拍完一个戏，然后宝强导演的一个戏，都要去做功课，然后靠近当下的那个时代。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想既保不了命，
6: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人不能太长久。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是否会常常刷到各路专家言之凿凿为您答疑解惑？那记者把这些视频呢送到了中国信通院技术平台鉴定，高达96%的视频呢都是 AI 合成的。

0: 吃白梨、喝温补茶的好时候。
1: 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喝茶，白露节气喝茶得注意点什么呢？
2: 不要喝凉茶，比如放凉的茶不要喝，不要喝放

0: 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1: 首都电影院金融街店也推出了工作日午休服务，每周一至周五的11:30到14:开设专属午休观影场次。
0: 我们增设了5间的排片，周边的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可以凭借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我们前台来购票，观看普通厅的影片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人艺的话剧《长子》这两天正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
3: 该剧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张彤导演。经过多轮的打磨，演员以更加松弛真切的表演，在秋日的夜晚和观众展开了一场关于爱与信任的真诚对话。
4: 《长子》改编自俄罗斯剧作家万比洛夫1968年创作的同名作品，2023年9月在北京人艺完成首演。故事缘起一场偶然，两名出国末班车的年轻人为躲避严寒登门借宿，其中一人谎称是老人萨拉法诺夫久未谋面的长子，一夜相处之间，家庭隐秘、亲情裂痕，还有每个人心底深藏的渴望与不安，逐渐浮出水面。这场看似荒唐的骗局，却让原本疏离冷淡的一家人重新找到了彼此靠近的契机。万比洛夫借这一荒诞设定，描摹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珍贵的温情。
5: 我们都认为互相不会再见面了，我们不在乎。阴暗的路上又碰到一个请求搭车的人，干旱的路和璀璨的星星。当璀璨的星星写完之后，开场灯关上然后音乐响起，正式进入我们的剧情。
4: 本轮是长子第四轮上演，每一次回归都是一次新的出发。演员在一轮轮舞台沉淀中不断挖掘新的表演支点，饰演父亲萨拉法诺夫的李林也从台词里读出了新层次。那句看似随口询问女儿嫁给谁的对白，表面是对子女的关切，背后藏着一位父亲内心的牵挂与不安。
6: 在这个作品里面，他用情节慢慢的堆积，慢慢的剥离，慢慢的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的那个心理上的那种孤独。他还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比如说是那个空巢老人呀，比如说是那种对于老人的关怀啊，他还是有一些这种底色在的，
7: 底色还是比较厚重的，本子还是挺扎实的，包括整个的故事啊，都是能够给人很多启发。
4: 话剧《长子》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持续演出至9月18号。当舞台灯光亮起，万比洛夫笔下这份独特的暖意将被送到每一位观众心底。北京台报道。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一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9月12号将会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3: 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首演倒计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中央芭蕾舞团的排练厅。
8: 前面那个力度很好，这一旦弱下来啊，来改过来，修正一下，把它修过来。
9: 排练厅里，指挥家张毅站在指挥台上，手中的指挥棒骤然停在半空，他眉头微蹙，每一次音色感觉的调整，乐手们都要重新来过。谱架上密密麻麻的铅笔标记，记录着一次次修改的痕迹。从京沪浙川四地赶来的演奏家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各自为战到浑然一体的磨合。
8: 西方交响乐传到中国也就才100年，能代表今天的声音的就更少。这次创作这个《地球的红飘带》，我们也特意找的是年轻的作曲家，除了在国内学习的经验以外，还有在留学的背景。我们听到今天年轻人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他们的一种认识。
9: 张毅口中的两位年轻作曲家商佩雷与罗麦硕，此刻正坐在排练厅，斟酌着每一次调整。上半场长路当歌的创作者商佩雷，为此已准备了近1年。他坦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静态的画面翻译成流动的声音。
10: 整个的创作思路呢，也是基于沈耀一先生《地球的红飘带》这部连环画。我重视跟表现内容相吻合的这种当地的民间音乐的元素的运用，比如说《谁染湘江》运用了江西兴国的山歌，《四渡赤水》的时候我运用了一些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听到这个作品以后，还是能受到一些鼓舞。
9: 下半场《英雄的黎明》的创作者罗麦硕则选择了另一种叙事方式。
11: 长征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音乐呢，不可能按照时间线从头写到尾。我挑选 选了四个部分，

0: 行军战斗会师革命的胜利。
1: 9月12号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把这条红飘带变成流动的交响，传递给今天的人们。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特别关注一个有一些特殊的人生。2013年8月24号，山西太原6岁的男孩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到野外，双眼被残忍的伤害，永远的失去了光明。
3: 13年后，这个曾被无数人担忧人生被按下暂停键的孩子，在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当中，以总分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大学，攻读计算机和中医双学位，
2: 真为他高兴。昨天下午，记者跟着郭斌走进了长春大学，记录了他开学的第一天。
4: 做最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5: 13年前，山西挖眼案轰动全国，让无数人牵挂的孩子，如今怎么样了？
6: 这一天，父母和一路陪伴他求学12年的班主任张龙妈妈，在长春大学完成了郑重的交棒。因为从今往后，郭斌要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独立求学生活。
4: 曾经刚报考这个长大的时候，想的是，可能会比较难，比较担心。嗯，
7: 就其他的同学不陪读，那他也可以，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儿子就是自理能力。
6: 而长春大学正用一个个细心的安排，接过了让他更好成长的这一棒。
8: 其实是让学生找门啊，他如果没有这些标识，他只能靠数，一旦数着数着数忘了，是吧？那个是非常可怕的。
9: 这个全覆盖，不只是盲道的全覆盖，包括一些教室，包括一些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是有盲文标识的。这些盲文标识其实能够让智障学生不迷路。
8: 我们专门制作了这个无障碍的提示卡，然后呢，把那个需要触屏点击的地方挖空，然后在它的两边标上啊，这个按钮是取水，按那个按钮是解锁啊，然后先解锁后取水。
6: 在这所拥有1000多名残疾学生的校园里，他不会被当作特殊的人看待。
10: 在20000人的高校里面，他们不是特殊的群体，和我们的普通孩子是一样的。
6: 从被担忧到被看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呢天空云层依旧比较厚。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8月31号到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进行访问，直接考察日益化武的处理情况。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介绍。
3: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北京台报道。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
5: به همین منطقه تنگی هرمز و از این سمت هم بره داخل خلیج فارس، یعنی هر کشتی که به قصد عبور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6: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击沉后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

0: 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2: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所导致的。
4: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1: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份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船运的冲击。
0: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持续下降，自本月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宣布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位置分别位于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以及阿曼湾海域。美军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油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油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5: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го формата, вы слышали вчера заявление из Киева. Господин Кушнер делал та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Мы тоже не исключае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этого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го формата, но по месту и по точным срокам пока говорить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他高度评价美方谈判代表为调解所付出的努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此次穿梭斡旋虽短暂缓和双方互袭首都的紧张态势，但并未触及冲突的核心症结，难以打破俄乌前线拉锯、远程互袭的僵局。
1: 当地时间六号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了约三个小时的会谈。当晚，乌美团队还与英、德、法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4: 泽连斯基称，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
6: І це, я думаю, що в будь-якому випадку такі складні питання вирішуються. Я хочу залишитись при своїх думках, що такі складні питання можуть вирішуватись тільки на рівні еліт.
4: 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
7: 及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扫描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指出，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3: 扎哈罗娃六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 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

0: 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四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秋雨封面北上影响，日本以太平洋沿岸为中心的大范围地区遭遇强降雨。日本气象厅7号向东京都新岛村等地发布泥石流警报，多地发布避难指示，部分学校停课，交通受阻。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东京都新岛村截至凌晨4点的一小时内降雨量达51.5毫米，气象厅已发布最高级别，也就是5级泥石流特别警报，称该地区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极高。此前，日本气象厅已向千叶县胜浦市以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等地发布4级泥石流危险警报。受大雨预报影响，首都圈部分公立中小学宣布临时停课，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减少班次运行，东海道新干线可能根据雨量停运。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严防泥石流灾害，同时警惕低洼地带

0: 降雨还在继续，雨天道路湿滑，对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全市的气温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大部分站点气温是在16到18度上下。那么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啊，气温还是明显的要低于前期。今天上午呢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中午前后结束，下午转为多云天气，在雨水打压下，气温下滑明显，预计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外出要记得多穿件外套，以免受凉感冒。那么今天夜间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夜间体感也是比较凉，外出同样要多穿一件外套。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9月6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3: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2: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3: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2: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4: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库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库面积未见异常。
2: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5: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雨岩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信、运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地能源复合灾害点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2: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1: 记者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目前已成立了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了先进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连日来，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方近日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进行采访。
6: 连日来，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的灾害情况，希望进入到灾区进行采访报道。为了回应这一关切，中方相关部门也是高效组织了外国媒体记者进入到西藏自治区的灾区进行采访。来听发言人的进一步介绍。
7: 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八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
2: 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3: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4: 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在山间救援的身影让很多人至今难忘。他们当天11:40出发，突击队员拿起身边仅有的简易绳索、便携工具、照明设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抢险救援之路。那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呢？一起来看。
5: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砂石路，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6: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
7: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8: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7: 踩不

0: 加拿大广播公司称，想要在喜马拉雅地区预测一场冰川灾害，如同只用一根手指去判断。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体积的，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
1: 遗嘱、打印遗嘱还是录音录像，啊，都要标注好日期。比如说打印遗嘱，这个日期呢要逐页填写，打印可能这个遗嘱有两页到三页或四页，每页都要填写，没有填写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啊，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
2: 口头遗嘱仅限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使用，需请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1: 我们也建议啊，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啊，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要到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啊，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啊，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啊，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公证这一块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2: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一处假山上发现了一次距今约5亿年前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市民，和他一起实地探访了公园的化石痕迹。
4: 就是这个，
5: 对，这个不大，寒武纪大爆发嘛。
6: 几天前，化石爱好者武毅先生在日坛公园一处假山上发现了一次寒武纪时期的化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记者联系到武先生，走进公园里的化石点位，一探究竟。
5: 通过这个岩石特点特性，然后断定这是寒武纪的地层，一定有生物的特点，这才能称为化石。那么说这个呢，就我们就是初步判断啊，应该是复读化石，分那贝壳，咱那蜗牛那种。那么说要真正的确定是哪个种，那叫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啊，细细的纹理啊，包括各种特点才进行分类。
7: 这块是三叶虫的，这个应该是个围甲，这个层是一个寒武纪的这一个泥层。这个是三叶虫的基本特点，头甲、胸甲、尾甲。那么说刚才看到的基本部分就是它的尾甲部分。
6: 几位市民看到武先生的帖子也闻讯而来，想亲眼见见公园里的神秘化石，
8: 就是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沉淀吧，想要去研究。
9: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天然形成的，这种东西比博物馆可能更贴近生活，
5: 非常有意思。通过看石头看化石了解我们的北京，北京5亿年前是滔滔的大海。
6: 据了解，武先生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自发研究古生物化石10余年，经常研读相关专业书籍和论文，参加专业人士组织的野外考察学习。在日坛公园附近的日坛国际大厦里，武先生为记者介绍在地砖上发现的更多化石痕迹。
7: 这个化石特别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个鹦鹉螺化石，看这个纹理，专家才能去鉴定这个具体是什么化石。
6: 那么这些化石是真的吗？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化石这类现象是否普遍？人们遇到疑似化石的痕迹又该怎么应对处理呢？记者就此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
10: 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其实没法判定化石的真假和年代。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园啊、商场、广场、机场啊等等场所，看到带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我们每天经过的路面啊，居然记录着几亿年前的海洋环境，这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啊，我们可以拍照记录，并且向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咨询，不建议直接把化石捡回家里。
3: 近日，一段拍摄于2003年的老北京崇文区胡同影像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网友在刷视频时，意外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11: 我跟姥姥的感情非常好，可以说是姥姥带大的孩子。看到姥姥的那一瞬间，整个人是懵的，就是难以置信，然后就是非常惊讶，然后又惊喜，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因为我姥姥在今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